0: 你叫什么名字？
1: 段显峰。
2: 秦局长，
1: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3: 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4: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5: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0: 毛副司令，我秦继伟。秦继伟，我是邓华。
1: 邓司令，
0: 秦继伟，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1: 30号的大反击，
0: 致司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
1: 是，谢谢首长。
2: 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儿，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给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的？快了吧！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
1: 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
2: 不欢迎啊！
1: 欢迎，
2: 呵呵，
1: 刮彩了。
2: 啊，
1: 那个没事，小伤。
2: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209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
1: 刘参谋，我是段显峰。23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
0: 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

0: 我们的战斗力已经不能支撑一个师团的战斗力了，我们需要调整部队的战术，把重点放在你们身上。
1: 让给你吧，军长。前线的战事都支持三十号再反进，大家都不想再重蹈二十三号的失利。
2: 张显阳，
3: 有。
2: 我领你率八十六团、八十七团参加上甘岭战斗，再调三个营的兵力抢运弹。

0: 要。
1: 是。
2: 向守志，
3: 有。
2: 我知道你们四十四师早就按耐不住了，但是既然我们把这场仗交给了四十五师来打，那我们十五军全军上下必须支持四十五师。我令你率部队进行正面反击作战，以钳制西方山方向之敌，减轻四十五师决定性反击的压力。
4: 请军长放心，四十四师一定全力打好北河，服从大局。
2: 崔师长，现在十五军全军的老底儿还全压在你们四十五师身上了，回去一定好好的研究作战反击的战术，不能辜负全军的信任。
5: 四十五师坚决完成任务，不恢复阵地，不停止战斗。
2: 好，同志们，上甘岭战斗一时结束不了，我们夺取阵地之后，敌人一定会发动猛烈的反击。十二军的后备力量马上就到了，我们十五军绝对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人家。
6: 西哥，反击动员会就差你这代理副连长了，你快来吧。
7: 你瞎说什么呢？段副连长他会回来的。
6: 可现在离反击开始也就八九个钟头了，他还能赶得上来吗？
8: 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两天。
6: 啥？这也太突然了吧！
7: 连长，
6: 你干什么还等？
7: 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9: 段副连长，事你就别想了，暂时回不来。双喜啊，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哥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一看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1: 站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0: 开教了，去吧。
1: 是。
2: 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3: 好。
2: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3: 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4: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15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5: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3: 能。

0: 快！
1: 注意安全，快！
2: 就到了吗？
3: 这一路得周进坤能跑了，敌人没发现咱们。

0: 不走啊？
1: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
0: 好，别，那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2: 哎呀，不是，你这小子怎么
0: 越活越抽抽了呢？还啊，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1: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0: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呀，
3: 双喜同志
0: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0: American forces have pulled out of the occupied tunnel after yesterday's explosion. According to our scout, the enemy have not entered either.
1: That's not true. Our air recon shows the comm is stockpiling ammo on Triangle Hill. This is the comm before the storm. If you don't do something now, you'll be dead by tomorrow.
0: I understand now. Colin King ordered me to attack tonight because of you.
1: Sir, I've given you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t's up to you to act on it.
0: Very well. We found some tunnels here. Where we do start?
1: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0: Okay.
2: 副连长，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
3: 美军还是伪军？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
2: 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副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3: 军里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三十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2: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的兵力先集中一部分？ 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坑道里有二排和三排，够了。
4: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有伪军迫近侦察。
5: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2: 是。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4: 小毛，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2: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
4: 去。
2: 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楔子？数不过来。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有。
3: 通知三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2: 是。出什么事儿了？
3: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2: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3: 弹药坑道对三十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 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2: 小心埋伏，
3: 守好指挥所，要不在这时候有你指挥。

0: 这是什么情况？刚才敌人还在，打了一阵枪你跑了。
1: 弗雷长子，前面，
2: 张琪，啊，
1: 敌人在打伤员通道。
2: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3: 是。
4: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
5: 快，护好伤口啊！
4: 快，轻一点啊！
6: 大伙儿。

0: 快撤！
1: 快撤！
2: 快撤！
1: 快撤！

0: 少爷，你们快跑！
1: 少爷。

0: 冻死了。
1: 进，
0: 指导员，他怎么样？
2: 啊，中枪。
3: 魏志，把你枪给我。

0: 自己的枪，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1: 打好自己的仗。

0: 仗就跟做戏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我吃饱了，先下桌了。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到了。一定会拿好自己的枪，拿好自己。

0: 是我害死了指导员，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我不先去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
1: 消极避战，您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
0: 你为避战，就会捡找沙皇吗？做梦！
1: 我们是我的老八连，那支部是一公为首，战无战场是组督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当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排位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
0: 大气儿不敢出。
1: 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
0: 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
2: 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0: 小心的车呢？你脚下都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说

0: 这回你终于得着这小子了。
1: 去，找一个人来，好好反思一下。
2: 是。

0: 爸，你先下。再见。
1: 吃不惯上海菜，我就学着你老家的菜给你做着吃。你看上了哪双鞋，我就熬夜攒钱给你买。你说公司要优化你，我给你做方案，跟述职总结，我帮你面试、彩排，让同学内推你。因为你的前途，我整晚整晚睡不着觉。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是一个不用努力的富二代。嗯，夏亮，把我当傻子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把我耍得团团转，也是不是特别的开心？
2: 黄欢，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错了。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有了那么一点点隐瞒，但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我就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坦白，但我害怕我说你生气。
1: 你以后也不用告诉我了，因为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再信了。
0: 别，下面这句话你一定得信。
3: 我是真的喜欢你，我发誓，我是真的喜欢你。这样，你先好好上班，等晚上去家里吃饭的时候，我好好的跟你认错，我好好的跟你解释。
1: 你晚上不用来了，因为我现在不想见到你。
4: 黄欢，黄欢，
3: 哎，就是这么简单个事儿，特别清晰。
5: 新家亮就是在这儿玩什么？
3: 我是穷人的角色扮演呢，
5: 在这过家家找真爱呢。哎，说真的，我要是麦承欢，我气的都得背过气去，更何况他了。
3: 你怎么知道你叫麦承欢不是配合表演，扮猪吃老虎啊？
5: 姚总，你要是这么想的话，那实在是有点太阴了。
3: 去把你叫来我办公室。
5: 还叫啊？哎，如果说啊，麦承欢他就是个跑龙套的。 不是你说的那种心机深沉的大女主，怎么办？
3: 关我什么事啊？只要他和辛家亮关系在，这个人就能用。厉害，哎，他们俩，我去找他。

0: 姚总，我刚刚见到邢总了。
1: 跟邢总聊得怎么样？
0: 这件事情说起来有些奇葩。邢总是我男朋友的父亲。我今天第一天知道，他也是第一天知道。所以他以为我凭借这层关系想摸到德山家居的底，对我有些戒备。对不起，姚总，让您失望了。
1: 没那么严重，谈恋爱是你的私事，况且今天也只是临时代替这个位置，不用想那么多。关于你的工作，我会考虑。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啊！我来，
3: 王爷，帮我

0: 杯水，谢谢王姨。
1: 哎，好。
2: 今天见面不顺利啊？
3: 看上人女秘书了，你冲着胡搅蛮缠。
0: 爸，别老秘书的，她有名字，叫麦承欢，是我女朋友。
2: 喝水。小亮，下周给我一天时间，我带你去见张总家的女儿。
0: 你要干什么呀？
2: 哎呀，儿子，你将来是要接你爸爸的班的，找一个可以当你中意的妻子，不更好吗？再说了，妈妈又没有让你现在跟他就分手，你活络点好不好？
0: 哎呦妈呦，你正常一点行吗？别搞我了行不行啊？
2: 我这是在关心你。
0: 我爱麦承欢，麦承欢爱我，我们两个就绑在一棵树上，绑死了，谁也分不开我们。这种事情就不要提了，好吗？妈，
4: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没教养。
0: 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我有事儿。急事儿。
4: 爱吃不吃。
2: 这孩子真的是越来越不懂。
4: 那还不是你惯的？三十了。一点模样都没有，那么幼稚。
5: 我回来了。
6: 嗯，回来了。
5: 那个新佳亮呢？
1: 佳亮他今天有加班，所以来不了了。这个是他给你们买的，让我给带回来，
5: 放这儿了啊。看到没有？
7: 我说这个人靠不住吧，
5: 要他负责任了，吓得跳黄浦江去了。
8: 哎呀，人家加班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哎，你不是说年轻人要有上进心吗？这个经常加班的人肯定有上进心的。
7: 阿晴，你问问他，他到底加的什么班？为什么偏偏在今天加班？这不明摆着耍我们吗？
8: 哎呀，行了行了，他不来我们自己吃嘛。
7: 你就知道吃吃吃，你知道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吗？侬懂啥？什么好了好了，你是何事了？他明摆着这样的事情让你……
5: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他没有加班，是不是我们两个吵架了，所以他不来了？
8: 吵架了？
5: 嗯。
8: 那严不严重啊？
5: 没什么，过两天就好了。
7: 吵得好，狠狠的吵，吵得越凶越好，吵上了算了，正合适。你看，通过吃饭这件事情，他原形毕露了吧？你喜欢他什么？啊，又没钱，又没房，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8: 哎呀，好了好了，你少说两句了，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怎么动不动就让女儿分手呢？
7: 分，必须得分，我看透了。不清了，自己条件那么差，还这个样子，我女儿白白让耽误三年时间，三年内这么大的孩子耽误得起吗？哎呦，真是的，我不能想，我一想我都气得不行，我心脏就不舒服。
8: 好，来，别生气，别生气。
6: 妈妈，
5: 其实。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向你坦白，我们家经营的是家居公司，价值上亿吧。我住在翠湖的别墅区，市区有四套房，老家还有五套。
7: 秦佳亮，你别喊了，还上亿，还上市呢。
0: 阿姨好，叔叔好，阿姨。上市是很困难的，您的这个要求我会和我爸提的，我们两个会一起努力，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8: 真的假的？
7: 肯定是假的呀，霍焕，他是骗你的，

0: 我在上网的时候啊，我看见过了，这叫杀猪盘。凤凰男装有钱人骗本地女孩的酷狗。
1: 凤凰，我骗了你，我混蛋。
0: 你看，你看，听到没有？他在骗你，听到没有？
2: 妈妈，他是骗了我，
0: 不是，但他骗的不是我这个呀。逃啊，你这个小子啊！你敢骗到我刘婉瑜头上来了？你混腻了是吧？你给我等着。
2: 不是妈妈，妈妈，哎呀，妈妈，他说的是真的，
0: 真的，什么真的？
2: 他刚刚说的全都是真的，
0: 真的富二代。
2: 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就没有几句实话。之前跟我说，车是借的，找工作很难，结果都是骗我的。妈妈，你说的没错，他这个人，他就是个骗子。
0: 欢欢，可是你别傻，你得听他的重点。
2: 重点就是这三年他都在骗我呀。如果今天我没有在公司碰到他，我还被蒙在鼓里呢。妈妈，你说的没错，我现在就下去跟他说清楚。
0: 哎，欢欢，你听妈妈说，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他今天这他以前骗你肯定是有原因的，对，他真的不是来拖欠了嘛，对吧？你，哎呦，孩子，婚姻大事啊，有慎重，慎重再慎重是吧？慎重，
2: 不是妈妈，
1: 但我对天，
0: 等一下啊，你，
1: 真的，
2: 徐天亮，你能不能别嚎了？你现在是在扰民，你赶紧给我走！
0: 哎，别听他的，不用走，不用走。哎呀，欢欢，你听妈妈说，你看。有诚意啊，这么多人围着，根本不在乎，那说明什么呀？哎呀，我今天看他怎么越来越顺眼了，你看他，哎，高高大大的，眉清目秀的，你，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关键是你要听他原因，他在解释的原因。
1: 我对你说了谎，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0: 闭嘴！
2: 妈妈，哎。之前一直在给我装穷，他让我帮他充游戏卡，垫付贷款，他一直都在骗我。
3: 哎，等等，他那么有钱，让你帮他还贷款？
2: 对。
3: 那他后来还你了吗？
2: 还倒是还了，那不是完了吗？不是妈妈，你搞清楚好吧？他为什么骗我？他是在防着我看上他们家的钱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今天先把他叫上来，一个扔子哇啦哇啦在下面，影响不好的。佳玲啊，佳玲，上来！阿姨，帮你，今天谁都不许理他，谁要是理他，我就跟谁翻脸。
1: 欢欢，

0: 欢欢，我感觉我要死了。这段时间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
1: 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2: 这怎么了？这个用了。
3: 不好意思啊，
4: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休息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回去吧，先回去吧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小涛，
4: 我嘉亮哥，你什么情况啊？闹这么大动静，说。
0: 走走，赶紧抱回去，劝劝你姐。快去，快去，快去。
4: 哎，不是，你跟吴姐吵架了？
0: 一点小矛盾，我谢谢你了。快去，去，去，去。
4: 不是，不是，吴姐脾气性格那么好，她能生气把你晾在这儿，那肯定是你做的太过分。
0: 这是接地气型，接力断筋呢。欢欢，欢欢，我错了。
4: 道歉能不能有一点诚意啊？你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骚扰女性，轻则属于扰乱公共秩序、行政罚款，重则可以告你侮辱女性。
0: 你有水吗？
4: 我。喂，姐。
5: 小总。你别理他了，赶紧上来，上来吃饭。
0: 黄欢啊，我错了，黄欢，我真的
6: 错了。没事，姐，我再给他。
0: 你原谅我好不好？
5: 你快点吧，别搭理他了啊。
0: 我真的知道错。哎，
4: 行，家亮哥，我上去吃饭了。
0: 早早，早早，你不能不管我呀，早早。

0: 谁打我呀？哎呦，杀气了！我你妈那不也杀他了？咣咣咣咣咣！
1: 对不起啊，阿姨，那个您也别生气，不过您手劲真挺大的，一看身体就挺好的，对不起对不起。
2: 徐家良，你给我过来！哎呦，
1: 真是可大！
3: 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故意的，是我爸妈把我这个大傻子在外面被骗，所以才出此下策。那你的意思，
2: 我会骗你喽？没有没有没有，
3: 我一直隐瞒这个事儿，我也挺难受的。中间的时候我无数次想告诉你，哦，你别生气了，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后悔。
2: 秦家良，我要你答应我几件事情。没问题啊。第一，我了解你的担忧，但是既然你能够因此骗我，你很有可能会骗了你的家人，所以我希望你跟你的家人说明我，还有我家的真实情况，让他们对我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3: 这个我保证，我跟我家里人都是实话实说的，就我爸妈尤其是我爸，他特别的欣赏你，觉得你这个女孩哪儿都好。 是真好啊！又来了。第二，虽然你家境优渥，但是我希望日后还是我们一同努力，凭本事赚钱，不要过分的依赖家里。一旦接受了父母的帮助，那日后他们必定会插手我们的生活，你明白吗？
2: 行行行。
3: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日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欺骗。
2: 好与不好，你都要告诉我，我们要做到坦诚相待，这点你能做到吗？我可以做到，以后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
4: 我拟个协议，然后我们两个签一下，啊，我签个字，然后呢，再。
3: 盖个章，哎呀，你去那边。哦，你说你是不是个大傻子？刚刚周阿姨答应的时候，你不知道躲一下，头碰没碰？我看看。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我。
2: 邢家亮。
4: 原谅我吧。
3: 去看。
5: 又是阿姨吧？是我们姚总。这小子下班给你打什么电话呀？你
3: 待会别说话啊，我工作还没有保住呢。别说话。
5: 姚总你好。晚上好呀。关于你的工作，我考虑好了。鉴于你工作态度专业，并不徇私，你可以继续回来上班。
3: 姚总，那你的工作的确有失误，所以就像你说的，扣除你这个季度的绩效，以锦效尤。我明白，我接受，谢谢姚总。好消息呗，家亮，我工作保住了。哎，你小心着点儿。
2: 我就说吧，那个小子不可能会开除你的。
6: 哎呀！干嘛？哎呀！把我笑了！你人呢？我们家宝宝工作保住了。哎呀！哎呀！哎呀！我们家宝宝，你原谅我吧。八
3: 个小枣，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6: 啊，我下来扔个垃圾。哦，我出来透口气。
3: 是吗？啊。 行吧，那回家吧。
6: 哎，等等，哎，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好久没有请你们吃雪糕了。
7: 对，
6: 来来来，我请你们吃个雪糕。
7: 哎，走走走走，
8: 爸爸请我们吃雪糕，快。
0: 老板，钱付了啊，来拿着。
3: 我还记得小时候也是，爸爸带着我们背着妈妈，偷偷给我们买雪糕吃。哇，好多呀这个。
0: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1: 哎姐，那个辛家亮他没欺负你吗？
3: 当然没有，他敢欺负我吗？再说了，就算他真的欺负我，你还真的起诉他呀？
1: 哎，没有，我就震慑他。
3: 放心吧，我们聊得挺好的，他也都跟我解释保证了，没事了。
0: 啊，花花，你跟爸爸说说这个家亮。虽然你们在一块谈恋爱已经三年了，可是他又没来过家里，我对他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
3: 爸爸，其实家亮这个人很可爱，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每天就是两点一线，他呢，爱好广泛，不光设计图设计得好，拍照也有审美，打游戏还是战队的领袖。记得有一次啊，他大半夜的喊我起床，说要带我看日出，然后马上就开车接我去看日出了。
1: 那我也爱好广泛，我也有数不完的新鲜事儿。
3: 这个你也要吃醋的？行吧，那以后我一辈子不嫁人，留在家里陪你们。
1: 那倒是没有啊。
0: 有句话啊，爸爸还是要关照你一下，人跟人之间相处时间长的要慢慢处，慢慢的品。有句话说什么来着，叫啊，日久见人心。
3: 放心吧爸爸，我们两个今天都已经聊好了，他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骗我，我们两个想一起好好的。我只是不想让自己有遗憾，工作上也是，爱情上也一样。
0: 我知道，我知道。哟，你妈来电话了。喂，阿姨。
2: 看到女儿没有啊？
0: 看到了，看到了。好了好了，放心吧。哎，阿玉啊，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了不该看的画面，你说我明天会不会长那个麦粒肿啊？哎，
4: 哇，爸爸啊，我对付妈妈就是这个。
0: 哇，这，哎，我见了他就哆嗦。

0: 可是，哎呀，弄不出来的，哎，哇，这是，做的还真是挺大的呀。父亲妈妈也就睡了，早点睡。好。
1: 电脑呀！不，我没错。哎，妈妈帮你把过关了，家里没骗你。哎呦，他们家条件老是老好嘞，这真的 OK
0: 的。不管睡觉了，你还偷看我微信？
1: 睡觉了，没，睡觉了呀，快点！
2: 胖婉，别生气，我跟他说，让他以后别这样啊。

0: 是不是没事了？
1: 姚总让我回来了，
0: 真是太好了。
1: 厉害啊，别担心我，走吧。
2: 大家准备一下，15分钟之后呢，到会议室开会，来讨论一下今年的520活动安排计划。

0: 呢？
1: 是啊，我还在呢。
0: 行，那一起开会吧。
1: 好啊。
2: 宣布两件事。第一，对于麦晨焕的处分撤销，保持原岗位，但要罚没这个季度的绩效。第二，现在是四月，马上就是婚礼旺季，520是博体切地重要的活动，也是婚礼旺季的头阵。
3: 姚总，那我们市场销售部现在就马上去准备方案。
2: 不着急，我给各位一周的时间，每个人都要出一套方案给我，届时我会让酒店所有的部门一同参与投票。
3: 姚总，这个事呢一向都是市场部的闭门会，没有必要搞得这样集体围观吧。
2: 我希望我们波提切利能涌现出更多的人才，我的原则能者上劣者下。楚总，你手下的人不会不行吧？
3: 当然不会了。你看我们部门有像麦晨欢啊、吴优，这都是我们的优秀人才啊。
2: 非常好，到时候获胜者有特殊的奖金，外加行政套房2万，期待各位的方案。
4: 刚才姚总说的话大家都听清楚了啊。公开比稿，各位，咱们市场销售部的这个脸面能不能保得住？我作为你们的领导，我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稳得住？全靠你们了，抓紧时间准备，散会。

0: 苦了，你们到一旁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吧。
1: 好。
0: 刘阿姨啊，跳得真的太好了，我都看入迷了。刘阿姨啊，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说呀。啊，
0: 下周演出呀，咱们这个领舞只有一个名额。
1: 啊，这个我知道。嗯，
0: 我们最后决定定的是周阿姨。
1: 为什么？这个舞是我编的，排练也是我组织的，凭什么就定他了呢？
0: 刘阿姨，您别生气，别误会啊。实不相瞒跟您说，这次的演出服都是周阿姨的准女婿给赞助的，这服装可漂亮了，就单凭这一点，已经把其他社区都给打败了。咱们是个大集体，刘阿姨，您就大人有大量，格局大一点哈。
1: 不就是准女婿吗？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谢谢刘阿姨。张阿姨啊，您跳得真棒，这次真的谢谢您了。
2: 不要谢，他们家是开服装店的，以后你们去啊，一定给你们打折啊。
0: 好的，一定去。那你们好好休息啊。
3: 算你吧，总是算你打不开。

0: 下来的时候啊，不要光玩朋友圈。朋友圈里内容虽然好玩，但是总是低着头啊，它对颈椎不好的。啊，
1: 是不好。
2: 哎，老刘啊，你刚才发的朋友圈那个，这是你未来女婿啊？
0: 哎呦，我眼睛起来，我刚刚发上去。
3: 哎呦，他们俩很般配的嘛，啊，
0: 般配吧？
3: 哎呦，般配啊！他是做什么的呀？
0: 设计师。
3: 设计师？啊，
0: 家里头还有个家具公司呢。
3: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高富帅啊，你可真有福气啊！
0: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我昨天啊，在一个公众号里面看到的，哎呦，说的可好了。所谓成功的父母，不光是你的儿女有多少成功，关键是在你老了的时候啊，他还能陪伴你、孝敬你。
2: 哎呦，八字没一撇嘞，现在只是谈恋爱呀，万一吹了呢？
0: 你八字有一撇啦？哎，
2: 别生气，别生气。哎，还是看你未来女婿。
0: 哎，我再给你看点钞票。
4: 陈欢，怎么还不走啊？
5: 差点被开除，不得用功点啊！
6: 陈欢姐，你也太努力了吧。
4: 那我们先走了。
5: 好，拜拜，
6: 拜，
4: 明天见，
5: 拜
4: 啊。

0: 妈妈，
1: 花花，你在干什么呢？妈妈又给你煲猪脚汤嘞。
0: 妈妈，我今天得加班，所以不能回去吃饭了。哎呦，又加班，
1: 别把事情搅坏了啊！
0: 知道了，你快30了，这脸上的胶原蛋白开始流失嘞，
1: 要长皱纹的。
0: 哎，妈妈，我刚刚接了一个大的活动，那领导们都看着我呢。领导。你们领导也真是的，加班也不看看时间，限度几点了？
1: 你是要嫁人嘞，妈妈跟你说，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和嘉亮多联系，知道吗？
0: 妈妈，家人哪有自己有本事可靠呀？在生活上依赖别人，又想得到别人的尊重，怎么可能吧？
1: 哎呀，这个道理我也懂，我也同意你的说法。
0: 可是，一个女孩子婚姻很重要的，知道吧？
2: 你懂，
0: 嘉亮，家里去，人家肯定要叫你生孩子的，对不对？
1: 所以你要把身体养好，别熬坏了。
0: 哎呀，好了，妈妈，那个领导叫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 我先挂了。
0: 哎，
3: 老妹，
0: 出来帮忙。
3: 来。
0: 哎呀，看不清。
2: 我叫你买个老花镜，你不听。哎，现在后悔了吧？
0: 我才不戴了，是让人看了我老了，快点拔呀。

0: 阿姨，你排了一下我的队，赶紧尝尝。
1: 什么呀？哎呦，对对对，小心别洒了。嗯，好好喝。哎，黄昏，
0: 阿姨不会再嫌弃我了吧？
1: 嘉亮，其实我妈妈呢，她的心里就是希望我能够过得好。
0: 嗯。
1: 所以，请你不要用有色眼镜看他，他人还是很好的。
0: 这怎么会呢？我怎么会用有色眼镜看阿姨？我知道，要想做麦崇焕的好男友，就一定得呀，对他的家人好。
1: 可是你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妈，别说话。妈，你又来。电话，电话，电话，帮我拿下。我妈别说话。妈，你再呀，你看欢欢家孩子也不跟我说。阿姨啊，周末我能去家里吃个饭吗？当然好的喽。哎呀，你随时来。
1: 阿姨，随时欢迎啊。哎呀，真是的。佳亮，你喜欢吃什么菜呀？你告诉我阿姨。你说。妈，那个你，我马上就回家了啊，我们回家说。哎，不不，我不不不要着急，慢慢来，你们慢慢来啊，我呢也在这。哎。
0: 你真的要去啊？你不是跟我说过吗？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那你说我给阿姨买个什么呀？要不我给阿姨买个包吧？我妈跟我姐就最喜欢买包了。
2: 不用不用，你不要买这么贵重的，你就买一些有新意的东西就好了。哎呀哎呀，
0: 宝贝，宝贝，
2: 哎呦，
0: 吃饭！
2: 吓死我了！吃饭？什么吃饭？
0: 哎，你管我爹是干嘛？家亮明天要到我们家来吃饭来。家亮要来吃饭？哎，吃饭就吃饭好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对，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抽屉里放，显得家里面干净一点，对吧？哦，对，要把这个行军床收起来，对吧？显得房子大一点，干净一点，是吧？
2: 哦，不要再干了，让我收床。
0: 我告诉你，明天小草回来，他发现床不见了，肯定生气。哎呦，一个男孩子哪有这么玻璃心啊？再说姐姐的婚事大事情，这么大的孩子懂得，不要紧的。我告诉你啊，家亮还是家亮，但不是以前的家亮了。我说我的家亮都体体面面，对吧？清清爽爽，玉米子呀，你晓得吧？
2: 来来来，老婆，来。
0: 我说我去弄干活来，快点搞。
2: 你看啊。
0: 家亮跟欢欢已经谈了好几年朋友了，我们家的情况人家清清楚楚的。你以为啊，收拾一下、打扫一下，这个草窝就会变成凤凰窝了？哎，收不收？收不收？
2: 收。
0: 嘿，你给小草打个电话，叫他明天早上早点回来。
2: 好了，晓得了，晓得了。
0: 你快点说说。
2: 轻点，轻点，咱们家就跟那个二维码一样，哎，不扫一扫就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东西。
3: 喂，老妹，那我里头打到冷宫了，对吧？
0: 怎么啦？快点，你说呀，说呀。

0: 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这是摄于1940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两位将军分别是时任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他们在太原会战中并肩战斗，成为朋友。与两人友谊一起化作永恒的是太原会战，国共两党军队相互配合，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一次典范战役。1937年10月1日，日军大本营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至10月7日，忻口方面作战的日军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由石家庄经镇海铁路转赴晋北方向作战。
1: 在1937年10月份，我祖父呢当时以中央军的身份受那个，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呢，由于在山西的北部已经打了一系列战争，忻口呢是到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呢阎锡山呢向中央求助，完了等于蒋介石呢就是派那个我爷爷去山西救援。
0: 10月6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利用太原以北的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乘日军立足未稳，迅速歼灭之，并将部队编为左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军。其中左、中、右预备军的指挥官分别由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担任。而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和第120师分别编入右左翼军，由平型关及雁门关地区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威胁日军侧后。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周恩来多次参与协调共同作战，毛泽东也提出建议。
2: 当时毛泽东针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指出啊，忻口会战胜利的关键有3点。第一，山西东面的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最为重要。第二是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与出击，其中出击是主要的，目的呢是策应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第三是加大对日军后方的破坏，断其给养。但是毛泽东的这3点建议啊，并没有被完全采纳。
0: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新县、郭县、定襄3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

0: 中山，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铜浦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忻口防线易守难攻，是太原以北最后的天然屏障。日军于1937年10月4日占领阳明堡，并由代县沿公路向郭县原平进攻。中国军队第19军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迟滞了日军的行动，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但第19军却付出了数千官兵伤亡的代价。在完成坚守郭县7天的任务后，奉命后撤。晋北忻口方向作战开始后，八路军各部队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和4日相继收复景平和平鲁县城，接着在铜浦铁路大同至朔县段展开破袭战。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袭击并收复宁武县城，10日在新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10月11日，日军继续猛攻原平，中国军队第19军第196旅旅长江玉珍率领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巷战，完成了坚守原平10天的任务。在战斗中，江玉珍与40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全旅仅有数百人突围出城。
1: 郭县特别是原平的保卫战在战略上的意义特别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江玉珍旅官兵的壮烈牺牲，就没有忻口会战。认为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上迟缓了日军进攻的速度，在忻口布防我军的主力才有了充足的时间积极准备加固阵地。
0: 日军耗费10天时间占领郭县原平，继续南侵，10月11日到达忻口防线。此时的忻口防线，中国军队已完成部署，严阵以待。10月13日，板垣征四郎集中5000余人的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火炮50余门的火力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国军队忻口防线中央阵地猛攻。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卫立煌将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分别由李默安、郝梦麟、刘茂恩指挥。日军首先突破郝梦麟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郝梦麟组织增援阻击，杀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东南高地。从此，这里成为忻口会战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主要阵地。为了围歼突入南怀化的日军，14日2时，中央兵团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反击，于7时攻克龚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在坦克10辆、飞机15架、火炮20余门掩护下，将龚家庄一线反扑。218旅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日军随即增兵向南怀化反复冲锋。
2: 我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军医官讲，不许对外声张，简单做个包扎，就是怕影响军心嘛。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前沿继续

0: 坚持指挥。
1: 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南怀化又被日军占领。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银河、东银河之敌反击，一度攻占中银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的日军从15日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进攻，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南怀化为全线索要，关系忻口会战全局。卫立煌决定集中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向前后城头行动，实施夹击。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龚家庄出发，向南怀化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70攻占旧河北，90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地面部队向218旅阵地一再反扑，均被击退。率部向南怀化主阵地的敌人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一昼夜激战，南怀化阵地以南的日军大部被歼，敌我双方均伤亡数千人。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齐、第5旅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征战牺牲后，遗体运到武汉，数以万计的武汉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素车背马，耕耘征汉，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捉刀泉山路。

郝梦龄牺牲后，蒋介石指令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驰援忻口，阎锡山也急令第94师第177师一部由五台山地区连夜赶赴忻口，归卫立煌统一指挥。与我方增兵的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援兵到达忻口防线加入战团。卫立煌任命第19军军长王进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陈长捷为副总指挥，待后援部队到达，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敌人。17日至19日，日军、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不断向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20日起开始释放毒气，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经过近20天的作战，收复县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120师向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穿越旧时光，木丸童话小镇玩转复古国庆，团县委举办青年直播电商人才赋能专项辅导活动，我县爱心企业捐赠路灯惠民生。近日，一场上课偷师大赛在童话小镇客厅举行，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市民们纷至沓来，怀旧复古的场景瞬间将大家拉回到记忆里的旧时光。
1: 现场随着工作人员扮演的老师一声令下，大家假装低头答题，手却悄悄伸进课桌里摸出提前准备好的零食，一边警惕地瞟着老师的动向，一边忍不住把零食塞进嘴里，搞笑又鲜活的氛围裹着所有人，笑声一波接着一波在场地里荡开。不远处，滚铁环的声音从游戏区传来，不少80、90后游客自告奋勇上前接过铁环，熟练地推着铁环往前跑。另一边，打画片、跳房子、抓沙包等怀旧游戏同样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仿佛每个人都从这些简单有趣的游戏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童年节拍。据了解，本次怀旧主题派对全程围绕80、90后的童年生活场景打造，每个环节都突出沉浸式互动体验，希望能让来游玩的游客在玩乐中找回独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也让年轻一代近距离感受父辈童年生活的别样乐趣。记者肖静康报道。
0: 为抢抓这 BA 省级赛事流量红利，推动青春助力流量赋能青年电商创业赋能专项活动落地，10月9日，团县委举办青年直播电商人才赋能专项辅导活动，我县本地青年、返乡青年和青年商户等百余名青年参与本次活动。
1: 本次活动立足我县本土文旅和农特产品推广实际，采用导师现场实操带教模式，授课内容紧扣浙 BA 赛事热点，围绕热点短视频创作逻辑、脚本策划、拍摄技巧、剪辑优化等实用内容展开。

0: 授课导师结合大量实战案例，引导青年找准内容切入点，学会打造贴合本地特色的爆款短视频作品，帮助实训青年快速掌握热点内容，生产实操本领。
1: 也一直想系统的学习直播带货，还有短视频剪辑啊、运营这些专业知识，不想自己一个人瞎琢磨嘛。然后同时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官方培训，提升这些技能，然后为自己的创业啊、兼职增收或者就业发展积累一些核心的能力。
0: 接下来，团县委将持续整合各方资源，推进商户摸排、供应链搭建、达人对接等一系列工作。梳理本土优质业态资源，完善线上销售链路，做好精准引流，将赛事人气转化为产业效益，助力更多青年扎根云和，实现创业增收。记者潘廷聪，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2: 近日，在重头镇梅园村上彰化自然村基耕路旁，施工人员已经安装好了一批太阳能路灯，这批惠民设施由我县爱心企业浙江优贝尔玩具有限公司负责人季志飞无偿捐赠，用公益力量点亮乡村道路。
0: 梅园村下辖13个自然村，村落布局分散，乡间网路绵长。长期以来，后郊县及村内主干道亮化设施完备，通行条件良好，但连接各个自然村的基耕路照明条件仍有短板。此次爱心捐赠共计35盏6米高太阳能路灯，总价值50000余元。这批路灯主要安装在上彰化自然村，同时覆盖下秋田、下吴平、茂墩等多个自然村。路灯采用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蓄电模式，夜幕降临自动亮灯，便利群众晚间通行。
3: 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然后捐赠的这批路灯。然后这批路灯呢，确实也能解决掉我们这个上彰化这个自然村啊夜间照明不足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些自然村呢，能增加几个平时没有装的路灯的地方，也是比较急需的，能走来走去的话也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增加个几盏。那接下去我们村商委也会把企业的这份善举啊用好守好。不负企业的这个善举，不负群众的期望。
0: 记者雷建飞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这边云和主场就位，气膜馆内部实拍来了。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3: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采访说，中国社会的改进必得先从中国女性地位开始，若中国女性没有地位，则中国社会也将没有未来。
2: 是我说的，你记得好清楚啊。
1: 很多大思想家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您说的更深入浅出，深得人心一些，佩服。
3: 你们都觉得林思云好呗，她漂亮我漂亮，
2: 当然是莹莹漂亮。
3: 哎，没问你，你说
1: 林思云。
3: 你们帮派的人审美有问题吧，还是眼睛有问题？
1: 可能都有吧。我还有个案子，不好意思啊，两位，慢用。
2: 程先生慢走啊。莹莹，你今天是怎么了？
3: 我一直都这样。程也是的，说什么都跟我拧着说。他是不是喜欢我才这样？啊，南姨。
4: 可能吧。
1: 林小姐，
2: 我在等你。我想，
1: 我也找你。
2: 找我？
1: 你想打的官司，可以咨询我。
2: 谢谢你。
1: 去我办公室聊。
2: 我要起诉我哥哥林金涵，涉嫌伪造遗嘱，霸占我和我侄女的财产。
1: 刚才老谢和那几个律师怎么说的？
2: 他们说我因为退婚还有起诉亲哥哥，我在上海滩上等人那里名声不好，有点脸面的律师都不肯接我的案子。
1: 我帮你。
2: 我上次跳舞是怎么看你的？你学一下。那是因为我之前不了解你。
1: 没关系，之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了解我。

0: 敢跨进黄浦江，我见一个打一个。
1: 但这样会很危险的。
0: 是很危险，可是我们不能再被欺负了。
2: 把他们洋人随便来个3000-5000个，我们就被占领了，然后就是割地赔款。我们要让世界重新再认识中国。
1: 听你这么说，我倒有点惭愧的。我这一天天的就想着家里的事儿了。
2: 关心自己，并没有错。当军人只是我自己的选择，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目标。
1: 赵远胜，你跟我那些同学都不太一样，我可以画你吗？
2: 那你可别把我画丑了呀。
1: 那我就不画了。
2: 我跟你开玩笑呢，你画呗。
1: 别笑。

0: 你画丑了没？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肯定是真话呀。这个画的吧，比我本人好看多了。
1: 小易，你把赵岩眼睛画得真好看，可以给我画一个吗？啊？
0: 两三。
1: 你看。 不止我一个人夸你吧，刚才还说自己啊只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事情，没想到是个大画家，画得这么好，这个不就可以成为你的目标吗？以后我的目标就是当兵打仗，你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
0: 行，都听你的。

0: 谢谢。等开庭之后呢，肯定会有更多的关注和非议，到时候你就少看报上关于你的报道，肯定什么样的声音都有。知道你性格刚直，不让你看，不是怕你有多难受，是怕你逐一反击回去之后，让那些想看笑话的人得逞。没必要。
1: 那我应该怎么做？不回复他们吗？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咨询我。多想点积极的事情，比如昨晚，沈太太那么欣赏你。确实，我也没有想到沈太太是这么开明的一个妇人，还组织女友会支持我打官司。
0: 因为你值得。你上次说的，你父亲的书信和日记在哪儿？
2: 我都准备好了。这是我父亲的日记和书信。
0: 好。
2: 小姐，老夫人去医院了。
1: 怎么了？
2: 说是心脏病。

0: 别说了，你安心养病吧。
1: 你能不能别靠你哥啊？
0: 妈。不能先答应妈妈，妈都成什么样了，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这辈子都后悔。
2: 我不告林青霞。

0: 哎，陈大律师，你带我上天台干什么呀？我要看我妈呢。
1: 和你聊两句。
0: 好啊，聊聊啊，正好跟你说到说到了。哎，你看见没有，我妈在病床上生死未卜，我妹妹还跟我争遗产呢，这不六亲不认吗？再说打官司我也不怕呀，我爸那遗嘱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啊，必胜。
1: 提醒你一下，林小姐有大量和林老先生来往的书信，林老先生一直支持男女平权，男女都有继承权，他支持女儿出国留学回国开业，他还特意和林小姐说了，他留了一笔资金专门给女儿回国开业用的，但就在林老先生去世不久，这笔资金不翼而飞了。据此，第一，完全可以否认你所谓的林老先生的遗嘱的真实性；第二，林小姐可以起诉你非法占用遗产。
0: 行，别跟我说这些。你是不是喜欢我妹妹？你要喜欢我妹妹，你跟我说，我把她许配给你。可有一条啊，那个债你得给我顶顶。
1: 我喜欢她，不喜欢她，你管得着吗？你是她亲哥吗？
0: 是啊，亲哥，同父同母，一奶同胞，没问题。
2: 老板，人带来了。
0: 哎，王院长。
1: 是王院长。你们认识啊？
0: 认识啊。
1: 重新认识一下。
0: 那不用，我们的认识时间挺长的。
1: 挺好，我们也挺熟的。哎，对了，院长，林老夫人什么病啊？
3: 林夫人没有病，是她叫我这么说的。
1: 哦，是这样。有劳院长。
0: 真行啊，哎，真行啊，就算我妈这事儿是我造假，但是刚才你也听到了，我妹妹什么都不要了，财产都给我，她可是当事人，律师也得听当事人的。
1: 这事我真听不了。林先生，这官司我打定了。
0: 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真是闲的没事干。你是不是吃饱了？
2: 你跟谁说话呢？
0: 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我可练过啊！你不律师吗？
2: 程老板是律师，我不是啊。
0: 你是干嘛的？
2: 我叫阿程，曾府的。有钱查查去，就是你欠钱那个曾府。老板，打折胳膊打折腿。
1: 问问林先生。
2: 林先生，选吧，胳膊呀还是腿呀？问你话呢，胳膊还腿？

0: 我现在在家。那你还什么时候回来啊？下个星期呗，我再回来。我跟梅一朵说一声，看看如果手里现在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我。
1: 你说这个小女孩怎么长得那么像云剑呢？
2: 叔叔阿姨好，你们也出来玩呀？啊！
3: 你说的没错，大人都是骗子。

0: 爆米花好吃吗？
1: 电影好看吗？真是缘分呐。
2: 林姐，干嘛呢？气呼呼的。说话呀。
0: 大姑，我爸和我妈太过分了，他俩看电影、约会，还吃爆米花呢。
2: 你爸？
0: 对，他回来了，他俩还吃爆米花呢，这可是垃圾食品。
2: 人呢？
3: 回北京了。
1: 这么忙呀？过家门而不入，怕大禹治水呀？
3: 科学家嘛，为祖国做贡献，很忙的，当天往返的。
1: 哦，这么忙还能看电影逛街？
3: 忙里偷个闲嘛。
1: 叛徒，说回来几次了？
2: 他经常回来。
3: 没有，就这一回，还被他给碰见了。
2: 电影院很吵的，不会影响到宝宝吧？
3: 文艺片特别闷，我都睡着了。
2: 宝宝有胎动吗？
3: 有啊，后来就是他给我动醒的，挺活跃的呢，现在还动着呢，你要不要试试？
1: 啊，
3: 你摸摸。
1: 真的动了，好活跃呀他。
2: 嘿，有的时候还挺疼的。不对，动得太频繁了，马上去医院去做个胎心监测。
1: 啊，会不会要生了呀？我也要去。
2: 你别去了，在家待着。
3: 还有好几周呢，应该没事吧？
2: 听我的，去医院。
4: 疼吗？
3: 疼。
4: 已经有规律开始宫缩了，进病房待产吧。
3: 啊？
5: 静姐，怎么样了？怎么样？哎，你怎么样？
2: 医生说已经开了4指了。
4: 我姐夫呢？
2: 电话打不通啊，我一直在打。
5: 接着打，接着打。
2: 哎，啊，大夫，怎么样？
6: 产妇马上生产了，只能一个人陪产，我来。
7: 真好，不管大姐生男孩女孩，咱家都置办孕帽，
8: 健康就行。
7: 是是是。哎呀，开心。哎呀，
8: 你说，男孩是女孩？
7: 是。
8: 妈妈，
7: 是。
8: 生了，
7: 生了，
8: 生了，
7: 快快。快快，男孩女孩？
8: 男孩。
7: 男孩。儿女双全，高兴吗？
8: 哎呀，
7: 高兴。
8: 那个发给李林，
9: 他人呢？
8: 在飞机上呢。
9: 我姐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她为什么不早回来啊？
8: 哎呀，回来了，回来了，昨天就回来了，俩人还去看了场电影。
9: 那回来了为什么要走啊？
8: 他不知道孟安要生啊，工作忙啊，他就走了。到了飞机场接到电话以后，他在机场等了一晚上，坐早班飞机回来，快快快发
9: 啊，在路上了
7: 啊。那发了飞机屏蔽哪收得到啊？
8: 那他下了飞机是不是第一时间他就看见他儿子了？
7: 对。

0: 自己能生。
1: 这是你自己能生的事儿吗？
0: 那梅一朵要是生气了怎么办？你老请假。
1: 这会儿你提什么梅一朵？
0: 我怕他不要你了。
1: 这班我也不上了，要是这会儿他不让我回来，他还是个人吗？对不起啊。
0: 那我
1: 高，让他高起来。
2: 老公抱啊，
1: 老公抱。

0: 你妈生了个男孩，你又考上了高中，咱们家可是双喜临门了。
1: 是呀，哎呀，就是没想到小葡萄是个弟弟。
0: 傻孩子，弟弟多好啊。
1: 大姑，你重男轻女。
0: 我这是站在你妈的角度考虑问题。你看你们家有个你，再生个小葡萄，这不就是一个好字吗？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2: 小葡萄，我是你姐，你还记得我吗？你在肚子里的时候呀，我天天给你讲故事呢。我是李云阶，没事你不用叫我全名，你管我叫姐就行了。以后你得听我的话，知道吗？
3: 嗯。云阶，你这个话挺密呀，你让爸爸也说两句。
1: 今天晚上没聊够吗？嗯。有本事一辈子别理我啊。
4: 还生气呢？昨天你回来没告诉他，吃醋了。
3: 哎呀，昨天晚上爸爸淘气了，哎，这不是想跟你妈妈图个新鲜吗？我这也不是没赶上吧，对吧？
1: 小孩新鲜吗？
3: 新鲜啊。录取通知书是不是拿到了？
1: 重要吗？
3: 当然重要啊。
1: 不重要，没你心切儿子重要。
3: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儿子，你姐姐现在开始不待见我了，以后怎么办呢？等我老了还得靠你哟，你陪着爸爸一起逛逛街好不好？听听音乐，搓搓背，逛个澡堂子。
0: 哎，男孩男孩，对，咱们家正儿八经的大孙子，老李家有传人了。对对对，
4: 云姐啊，
0: 哎，行了行了啊，你赶紧啊给孩子起个名字，起的有点内涵，别什么铁柱钢蛋的啊。
3: 你这
4: 赶快把云姐给我追回来。
3: 云姐是去哪儿了？她
4: 去哪儿了？你今天不把她给我追回来，你也就别回来了。
3: 我这又犯错了，
4: 你赶快去呀、
3: 啊！好好好，你慢点啊，你盯着点、啊。
4: 快去吧你！哎，
3: 好好好好。
4: 磨磨唧唧的，
0: 哎，行，就这样。
3: 你能不能说话小声点？你还当过护士长呢你。
0: 我给家里人报个喜，咱老李家有大孙子了。
5: 云姐，哎，等等我，哎呦，累死我了，走这么快干啥？
1: 不等。你儿子多好呀，回去看你儿子吧。你闺女都老了，
5: 你可不能说这样话。你要是老了，那你爸怎么办？得老成什么样啊？
1: 你不怕老呀？

0: 你儿子可以伺候你，还可以给你搓背呢。也就是搓背这事儿，指望你弟弟，其他的事儿将来啊还得靠你呢，是吧？哎，你非得动手搓背，你可以给你妈搓背啊。<笑>
1: 我们小仙女不搓背。
0: 行行行行，小仙女不搓背。跟你说个正经事儿，爸呀，给你报了一个游学夏令营，就在北京，去不去？ 之前不是答应你了吗？暑假要陪你好好的玩一下，就这个机会，爸陪你啊。爬长城、逛长安街、游故宫、天坛、什刹海、颐和园，还有烤鸭、炸酱面、涮肉、驴打滚、煎饼果子、煎饼果子算吗？反正也能吃着。
2: 说完了吗？
0: 哎呀，言之不尽的好玩。
3: 我还以为把我的事忘了呢。
0: 那怎么可能啊？ 就谁的事忘了，你的事儿不能忘。那我妈呢？就你俩的事儿不能忘。<笑>
1: 那我俩，你更喜欢谁？
0: 哎呀，明姐啊，一定要在江边问这样的送命题吗？回答不上来啊！我最喜欢你奶奶。
1: 不行，我们俩你更喜欢谁？
0: 哎呦，怎么了？哎，哎呦，
1: 怎么了？
0: 哎，跟你说的我都上岁数了，你都不会说我老了。
1: 你看，你上条不跑就好了呀。
0: 对呀，你看，所以说以后还得指望你，是吧？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

0: 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我今天没有在公司碰到他，我还被蒙在鼓里呢。妈妈，你说的没错，我现在就下去跟他说清楚。哎，坏，应该是这样子的啊，他今天就他以前骗你，肯定是有原因的，他现在不是来道歉了吗？对吧？你，哎呀，坏子，婚姻大事啊。 有圣主，圣主再圣主，是吧？圣主，不是妈妈，你让我再听。等一下啊！你，真的，徐天亮，你能不能别嚎了？你现在是在扰民，你赶紧给我走！哎，别听他的，不用走，不用走。哎呀，欢欢，你听妈妈说，你看他多有诚意啊，这么多人围着。

0: 乎，那说明什么呀？哎呀，我今天看他怎么越来越顺眼了。你看他，哎，高高大大的，眉清目秀的。你，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关键是你要听他原因，他在解释的原因。原因，
1: 我对你说了谎，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0: 闭嘴！
2: 妈妈，啊，他之前一直在给我装穷，他让我帮他充游戏卡，垫付贷款，他一直都在骗我。
3: 哎，等等，他那么有钱，让你帮他还贷款？
2: 对。
3: 那他后来还你了吗？
2: 还倒是还了，那不是完了吗？不是，妈妈，你搞清楚好吧？他为什么骗我？他是在防着我看上他们家的钱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今天先把他叫上来，一个扔子哗啦哗啦在下面，影响不好的。佳良，佳良，上来，阿姨帮你。今天谁都不许理他，谁要是理他，我就跟谁翻脸。
1: 黄欢，黄欢。

0: 欢欢，我感觉我要死了。这段时间我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
1: 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2: 不好意思啊，
3: 先生回来了
2: 啊。叔叔阿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休息了。啊，没事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回去吧，先回去吧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4: 张哥，
2: 我嘉良哥，你什么情况啊？闹这么大动静，
4: 走走，赶紧抱回去，去安全地界。快去，快去，快去。
2: 哎，不是，你跟吴姐吵架了？
4: 一点小矛盾，我谢谢你了。快去去去去！
2: 不是不是，我姐脾气性格那么好，她能生气把你晾在这儿，那肯定是你做的太过分。
4: 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是接地气型，接力断金呢。欢欢，欢欢，我错了。
2: 道歉能不能有一点诚意呢？你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骚扰女性。轻则属于扰乱公共秩序，行政罚款；重则可以告你侮辱女性。
4: 你有水吗？
2: 我。喂，姐。
3: 小总，你别理他了，赶紧上来，上来吃饭。
0: 欢欢啊，我错了，欢欢，我真的错了。
2: 没事，姐，我再给他。
0: 你原谅我好不好？
3: 你快点吧，别搭理他了啊。
0: 我真的知道错。哎，
2: 行，家亮哥，我上去吃饭了。
0: 早走，早走。你不能不管我呀，嫂子！哎呦，
5: 谁打我呀？
6: 我又生气了，光地方都烦死他了。我刚刚光不刚光？
5: 对不起啊，阿姨，那个您也别生气。不过您手劲真挺大的，一看身体就挺好的。对不起，对不起。
7: 徐佳亮，你给我过来。哎呦，
6: 真是好的。
0: 事情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故意的，是我爸妈把我这个大傻子在外面被骗，所以才出此下策。
3: 那你的意思我会骗你喽？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隐瞒这个事儿，我也挺难受的。中间的时候我有无数次想告诉你，哦，你别生气了，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后悔。
3: 秦佳亮，我要你答应我几件事情。
0: 没问题啊。
3: 第一，我了解你的担忧，但是既然你能够因此骗我，你很有可能会骗了你的家人，所以我希望你跟你的家人说明我还有我家的真实情况，让他们对我有一个真实的了解。
0: 这个我保证，我跟我家里人都是实话实说的，就我爸妈，尤其是我爸。

0: 特别的欣赏你，觉得你这个女孩子哪儿都好，是真好啊。
1: 又来了。第二，虽然你家境优渥，但是我希望日后还是我们一同努力，凭本事赚钱，不要过分的依赖家里。一旦接受了父母的帮助，那日后他们必定会插手我们的生活，你明白吗？
0: 行行行。
1: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日后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欺骗，好与不好你都要告诉我，我们要做到坦诚相待，这点你能做到吗？
0: 我可以做到，以后我绝对不会再骗你了。
2: 我一会儿，一会儿我呀，
3: 我拟个协议，然后我们两个签一下，啊，我签个字，然后呢，再盖个章，嗯。
1: 哎呀，你去那边。啊。你说你是不是个大傻子？刚刚周阿姨答应的时候，你不知道躲一下，头破没破？我看看。
3: 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我。
1: 邢家亮。
2: 嗯，原谅我吧。
1: 去去看去看。
3: 又是阿姨吧？
1: 是我们姚总。
4: 这小子下班给你打什么电话呀？
1: 你待会别说话啊，我工作还没有保住呢，别说话。姚总您好。
5: 白小环，
6: 关于你的工作我考虑好了，鉴于你工作态度专业，并不徇私，你可以继续回来上班。
1: 真的吗姚总？
5: 但你的工作的确有失误，
7: 所以就像你说的，扣除你这个季度的绩效，以儆效尤。
1: 我明白，我接受，谢谢姚总。
0: 好消息呗，
1: 嘉亮，我工作保住了。耶！哎，你小心着点儿。
4: 我就说吧，那个小子不可能会开除你的。
1: 干嘛？哎呀！放我下来！你人呢？
4: 我们家保姆工作保住吧。
1: 小枣，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8: 啊，我下来扔个垃圾。
9: 哦，我出来透口气。
1: 是吗？啊。行吧，那回家吧。
8: 哎，等等。哎，我想起来了，我好像好久没有请你们吃雪糕了。
9: 对。
8: 来来来，我请你们吃个雪糕。
9: 哎，走走走走。
6: 爸爸请我们吃雪糕，快。
8: 老板，天赋了啊！来，拿着。
1: 我还记得小时候也是，爸爸带着我们背着妈妈，偷偷给我们买雪糕吃。哇，好硬啊这个！
8: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6: 哎姐，那个辛家亮他没欺负你吗？
1: 没有，他敢欺负我吗？再说了，就算他真的欺负我，你还真的起诉他呀？
6: 哎，没有，我就震慑他。
1: 放心吧，我们聊得挺好的，他也都跟我解释保证了，没事了。
8: 啊，花花，你跟爸爸说说这个家亮，虽然你们在一块谈恋爱已经三年了。可是他又没来过家里，我对他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
1: 爸爸，其实家亮这个人很可爱，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每天就是两点一线，他呢，爱好广泛，不光设计图设计得好，拍照也有审美，打游戏还是战队的领袖。记得有一次啊，他大半夜的喊我起床，说要带我看日出，然后马上就开车接我去看日出了。
6: 那我也爱好广泛，我也有数不完的新鲜事儿。
1: 这个你也要吃醋的？行吧，那以后我一辈子不嫁人，留在家里陪你们。
6: 那倒是不要。
8: 有句话啊，爸爸还是要关照你一下，人跟人之间相处时间长的呢，要慢慢处，慢慢的品。有句话说什么来着？叫啊，日久见人心。
1: 放心吧，爸爸，我们两个今天都已经聊好了。他向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骗我。我们两个想一起好好的。我只是不想让自己有遗憾，工作上也是，爱情上也一样。
6: 我知道，我知道。
8: 哟，你妈来电话了。喂，阿姨。
10: 看到女儿没有啊？
8: 看到了，看到了。
10: 她和家亮和好了没有啊？
8: 好了好了，放心吧。哎，阿玉啊，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了不该看的画面，你说我明天会不会长那个麦粒肿啊？哎，
6: 哇，爸爸啊，我肚子妈妈就是这个，
8: 哇，这，哎，我见了他就哆嗦。

0: 山。
1: 睡了，早点上。
0: 好。
1: 妈妈。
2: 不。
1: 啊，你怎么偷看我电脑呀？
2: 我没偷。
1: 哎，妈妈帮你把过关了，家里没骗你。哎呦，他们家条件老是老好嘞，这真的 OK 的。我不管了，睡觉了。
2: 你还偷看我微信？
1: 睡觉了，没。睡觉了呀呀，快点。
0: 傍晚，别生气了。我跟他说，让他以后别这样啊。

0: 你是不是没事了？
1: 姚苏让我回来了，
0: 真是太好了。
1: 厉害啊，别担心了，走吧。
2: 大家准备一下，15分钟之后呢，到会议室开会，来讨论一下今年的520活动安排计划。

0: 呢？
1: 是啊，我还在呢。
0: 行，那一起开会吧。
1: 好啊。
2: 宣布两件事。第一，对于麦晨欢的处分撤销，保持原岗位，但要罚没这个季度的绩效。第二，现在是四月，马上就是婚礼旺季，520是波提切利重要的活动，也是婚礼旺季的头阵。
3: 姚总啊，那我们市场销售部现在就马上去准备方案。
2: 不着急，我给各位一周的时间，每个人都要出一套方案给我，届时我会让酒店所有的部门一同参与投票。
3: 姚总，这个事呢，一向都是市场部的闭门会，没有必要搞得。

0: 集体围观吧。
1: 我希望我们波提切利能涌现出更多的人才。我的原则，能者上，劣者下。舒总，你手下的人不会不行吧？
0: 当然不会了。你看我们部门有像麦承欢啊、无忧，这都是我们的优秀人才啊。
1: 非常好，到时候获胜者有特殊的奖金，外加行政套房2万，期待各位的方案。
2: 刚才姚总说的话大家都听清楚了啊。
0: 公开比稿，各位，咱们市场销售部的这个脸面能不能保得住？我作为你们的领导，我的这个位置能不能稳得住？全靠你们了，抓紧时间准备，散会。

0: 你们到一旁喝点水休息一会儿吧。好，刘阿姨啊，跳的真的太好了，我都看入迷了。刘阿姨啊，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说呀。啊，
0: 下周演出呀，咱们这个领舞只有一个名额。
1: 啊，这个我知道。嗯，
0: 我们最后决定定的是周阿姨。
1: 为什么？哎。
0: 这个舞是我编的，排练也是我组织的，凭什么就定他了呢？
1: 刘阿姨，您别生气，别误会啊。实不相瞒跟您说，这次的演出服都是周阿姨的准女婿给赞助的，这服装可漂亮了，就单凭这一点，已经把其他社区都给打败了。咱们是个大集体，刘阿姨，您就大人有大量，格局大一点哈。
0: 就是准女婿嘛，八字还没一撇呢。
1: 谢谢刘阿姨。
2: 真棒，这次真的谢谢您了。
3: 刘亚姐，他们家是开服装店的，以后你们去啊，一定给你们打折啊。
1: 好的，一定去。
3: 那您好好休息啊。嗯。散一走，走着。散你打不开。你看。哎呀，大家空下来的时候啊，不要慌玩朋友圈。
4: 好玩，但是总是低着头啊，他对颈椎不好的。哦，是不好。哎，
3: 老刘儿，你刚才发的朋友圈那个，这你未来女婿啊？
4: 哎呦，我眼睛起来，我刚刚发上去。
3: 哎呦，
4: 他们俩很般配的嘛，啊？
3: 般配吧？
4: 哎呦，般配啊，他是做什么的呀？
3: 设计师，设计师，嗯，家里头还有个家居公司呢。
4: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高富帅啊！你可真有福气啊！
3: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我昨天啊，在一个公众号里面看到的，有说的可好了。所谓成功的父母，不光是你的儿女有多少成功，关键是在你老了的时候啊，他还能陪伴你、孝敬你。
4: 哎呦，八字还没一撇呢。
3: 现在只是谈恋爱呀，万一吹了呢？你八字有一撇啦？哎，别生气，别生气，哎，还是看你未来女婿。
5: 哎，
3: 我再给你看一下装票。
6: 春花，怎么还不走啊？
5: 差点被开除，不得用功点啊！
6: 春花姐，你也太努力了吧！
7: 那我们先走了，
5: 拜拜，
6: 明天见。
5: 拜拜啊。

0: 妈妈，
1: 花花，你在干什么呢？妈妈要给你煲猪脚汤嘞。
0: 妈妈，我今天得加班，所以不能回去吃饭了。
2: 哎呦，又加班，
1: 别把自己弄搅坏了啊！
0: 知道了。
2: 你快30嘞。

0: 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
1: 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

0: 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1: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 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径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有镁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4: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6: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7: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5: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8: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5: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

0: 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足游客需求，还必须精细化运营。在街区运营办公室的这块大屏上，每家店当天的营业额、交易笔数、进店客流一目了然。
1: 我们另外还有客流热力图，
2: 这一周和上一周营收有下降，那我们就会去了解是这个产品结构问题还是我们的客流问题。老的思想我们就想着街区要收到租金啊，你不好你就走，这个想法是肯定不行的。
0: 经营的思路变了，店铺的业态也就更多元了。那种靠复制粘贴扩张的网红店，租金给的高也进不来，每个品类一条街只保留一两家，避免过度同质竞争。哪栋房子适合做旗舰店，哪个院落适合做体验店，都要精心设计，甚至连气味都在考虑范围之内。
3: 我们老宅在改造的时候呢，我们的排风口更多的我们对着街巷，那香气出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大家就想去买一个这个产品。我们其实更多的会去围绕消费者去研究，
0: 精打细算还藏在街巷里的一个个角落。年轻人爱潮玩，街区开辟出一整条巷子，打造潮玩一条街。为了保持新鲜感，一年当中举办活动超过250天，线上购买的需求增多了，后巷就辟出骑手专用通道，不挤占游客的脚步，围着人的需求精打细算，用优势的供给创造新的消费场景。今年南京着力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越来越多这样的老街小店正在把消费的活力释放出来。
4: 街区的换新不仅是空间的换新，更要考虑到业态，包括它的生态以及整个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让商户能够更好的赚钱，更好的发展，使整个街区换新活力，激发它的内生动力。
5: 眼下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的秋色当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6: 金秋十月，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层林尽染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海林市横道河子镇，林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秋日的皖南景致如画，在宣城青龙湾，千亩落雨红山林逐渐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游客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持续走高的人流量也带火了周边民宿、餐饮、户外体验等业态，实现一季秋色全域增收。金秋时节，乡村的丰收景致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也催生出融合田园风光与休闲体验的消费新场景。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村里旅游综合收入超过200万元，较往年同期增长约80%。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

0: 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截至10号已造成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4级飓风10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穿越旧时光，木丸童话小镇玩转复古国庆，团县委举办青年直播电商人才赋能专项辅导活动，我县爱心企业捐赠路灯惠民生。近日，一场上课偷师大赛在童话小镇客厅举行。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市民们纷至沓来，怀旧复古的场景瞬间将大家拉回到记忆里的旧时光。
1: 现场随着工作人员扮演的老师一声令下，大家假装低头答题，手却悄悄伸进课桌里摸出提前准备好的零食，一边警惕地挑着老师的动向，一边忍不住把零食塞进嘴里，搞笑又鲜活的氛围裹着所有人，笑声一波接着一波在场地里荡开。不远处滚铁环的声音从游戏区传来，不少80-90后游客自告奋勇上前接过铁环，熟练地推着铁环往前跑。另一边，打画片、跳房子、抓沙包等怀旧游戏同样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仿佛每个人都从这些简单有趣的游戏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童年节拍。据了解，本次怀旧主题派对全程围绕80-90后的童年生活场景打造，每个环节都突出沉浸式互动体验，希望能让来游玩的游客在玩乐中找回独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也让年轻一代近距离感受父辈童年生活的别样乐趣。记者肖俊康报道。
0: 为抢抓这 BA 省级赛事流量红利，推动青春助力流量赋能青年电商创业赋能专项活动落地。10月9日，团县委举办青年直播电商人才赋能专项辅导活动。我县本地青年、返乡青年和青年商户等百余名青年参与本次活动。
1: 本次活动立足我县本土文旅和农特产品推广实际，采用导师现场实操带教模式。授课内容紧扣浙 BA 赛事热点，围绕热点短视频创作逻辑、脚本策划、拍摄技巧、剪辑优化等实用内容展开。授课导师结合大量实战案例，引导青年找准内容切入点，学会打造贴合本地特色的爆款短视频作品，帮助实训青年快速掌握热点内容，

0: 生产实操本领。
1: 也一直想系统的学习直播带货，还有短视频剪辑啊、运营这些专业知识，不想自己一个人瞎琢磨嘛。然后同时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官方培训，提升这些技能，然后为自己的创业啊、兼职增收或者就业发展积累一些核心的能力。
0: 接下来，团县委将持续整合各方资源，推进商户摸排、供应链搭建、达人对接等一系列工作。梳理本土优质业态资源，完善线上销售链路，做好精准引流，将赛事人气转化为产业效益，助力更多青年扎根云和，实现创业增收。记者潘平聪，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2: 近日，在重头镇梅园村上彰化自然村基耕路旁，施工人员已经安装好了一批太阳能路灯，这批惠民设施由我县爱心企业浙江优贝尔玩具有限公司负责人季志飞无偿捐赠，用公益力量点亮乡村道路。
0: 梅园村下辖13个自然村，村落布局分散，乡间网路绵长。长期以来，后郊县及村内主干道亮化设施完备，通行条件良好，但连接各个自然村的基耕路照明条件仍有短板。此次爱心捐赠共计35盏6米高太阳能路灯，总价值50000余元。这批路灯主要安装在上彰化自然村，同时覆盖下秋田、下吴平、茂墩等多个自然村。路灯采用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蓄电模式，夜幕降临自动亮灯，便利群众晚间通行。
3: 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然后捐赠的这批路灯。然后这批路灯呢，确实也能解决掉我们这个上彰化这个自然村啊夜间照明不足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些自然村嘛，能增加几个平时没有装的路灯的地方，也是比较急需的，能走来走去的话也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增加个几盏。那接下去我们村商委也会把企业的这份善举啊用好守好。不负企业的这个善举，不负群众的期望。
0: 记者雷建飞报道。
2: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这边云和主场就位，气膜馆内部实拍来了。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

0: 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我县晴到多云，阳光大方相伴，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午间暖意融融，很适合出门走走。明后两天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稳中有升。13号前后最高气温可达30度上下，14号起云系逐渐增多，15号局部有阵雨来绕，16号之后天气重新转好，气温还会进一步走高。不过明天早晨最低气温仅15到16度，昼夜温。

银河请16到29度，锦水滩请16到31度，池塘请16到30度，重头请14到28度，赤石请16到30度，安溪请14到28度，雾溪请15到27度，朱村请14到30度，旁听请13到28度，张家地请9到25度，大湾请11到25度，黄家赊请11到24度，沙埔请10到28度，苏坑梨园请15到27度，云和梯田请16到27度，仙公湖景区请16到31度，赤石景区请16到30度，小顺景区请16到30度，佛尔岩景区请14到29度，森林活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要干嘛？
1: 你说呢？
0: 事情我已经解决好了，你现在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1: 你解决了？怎么解决？给人点头哈腰，嬉皮笑脸的？
0: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方法，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这些。
1: 我也有我的方法，别拦着我。
0: 程昊，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去找姓彭的，你拆他一条胳膊，卸他一条腿，你解决了，那思远的医院还开不开？以后还需要这个姓董的帮忙吗？
1: 他这么厉害，全上海他一人说了算，能帮思远开医院的人和办法多了去了。
0: 比如呢？是你还是我？
1: 反正不是那个畜生。
0: 咱俩别吵了，现在不是没发生什么大事吗？我保证如果还有下一次，我跟你一起弄的。
2: 下面好热闹。
3: 是。
2: 哎，林小姐。
4: 沈太太，那我先走了。
2: 好呀。沈太太，你刚才去哪儿了？
0: 南爷，思允刚才去见董次长了，姓董的胆子太大了，他居然想欺负思允。
2: 你们俩谁给林小姐介绍的董次长？
0: 好像是我吧。
2: 林小姐，我知道你想办妇产医院的初衷，我也知道这个医院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3: 只要能顺利把医院开了，再苦再难我也不怕。
2: 一个女人做事情很难的，
3: 再难我也要去做，不然我为什么要去西方留学？这所医院我一定要开的。
2: 待会儿去见那帮商人，我陪你去。你们两个大男人啊，真是的，连个女孩子都保护不了。
1: 放心吧，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的。
2: 好了，没事了，时间差不多了，我陪你下去。

0: 你确认过程先生对你的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我刚才看见程先生对林小姐十分关切，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你最好确认清楚。
2: 什么样的人比我女儿优秀啊？
1: 程，你是不是喜欢林思远？
3: 反正不喜欢你。
1: 你就是觉得林思远比我优秀呗？
3: 他确实很优秀啊。

0: 封锁所有出口，通知警察局拦查附近所有过往车辆。
1: 行，我们改天再聊哈。
2: 好，
1: 好，好。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杀他，我猜一定是共产党大部队，你觉得呢？
2: 不感兴趣，走吧，思雨。
1: 我得留下来处理别的事情，
3: 一定要把思雨安全的送回家。
2: 只要离你远点，就都挺安全的。走，
1: 你小子就会趁人之危。
4: 说一下你刚才发现死者的经过。
5: 开始我在卫生间附近打扫，突然我听见一声哀嚎，然后我跟着声音走过去，就看到那人已经躺在地上了。
6: 那你回忆一下，在此之前还有什么人经过这里吗？
5: 我不记得了。
6: 再想想，

0: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穿着西式男仆服装的男人藏在那时走出卫生间。
1: 今天晚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们沈家对不起大家。好，大家先回去，明天我和太太一起登门道歉，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了。
2: 沈厅长，各位贵宾，你们就不用查了，我送你们出去。
3: 啊，不必不必，不能是因为我们影响了你们的公干，该查还是要查。
2: 还是得曾老爷啊。
3: 没有什么旁的事，那我就先下去了。
2: 好的，
3: 多谢。
4: 你这是前天刚发的证件，上峰刚下达命令，凡是持有七天内新发证件的人一律带回警所问话，带走。
5: 是。兄弟
6: 稍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位朋友是跟我一起来的，是曾老板的朋友，不好意思啊。
4: 你谁啊？
6: 我是曾老板义子程老。
4: 对不起，上面有命令一律严查。
3: 这位兄弟啊，这位先生是我儿子的朋友，他和我儿子可以跟我一起走吗？
4: 请曾老板您请。
3: 多谢啊。

0: 星辉，正好明天到我那儿去一趟。
1: 是。

0: 今天谢谢你了，最近查的严，保重。
1: 。
0: 走吧，四姨太。等等，车在那边。

0: 我是想说，以后如果你再遇到顾先生，你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知道了。
0: 你看我干嘛？你开车呢？

0: 相关资料我已经盖好章了，你看一下。我们家的这个位置交通便利，开餐厅开咖啡厅都是很好的选择。那要是开医院呢？我不打算给莹莹开餐厅了，我准备用这房子投资一所产院，聘请你当院长，你觉得怎么样？
1: 您是认真的吗？
0: 当然认真的。
1: 那莹莹小姐不会生气吗？
0: 莹莹她就是个孩子，每天那么贪玩，她哪会做生意啊？就算给她开个餐厅，她也是跟她那些朋友天天吃吃喝喝，赢不了利的。开医院就不一样了，我已经找行家评估过测算过了。
1: 我会努力的，努力经营好这家医院。
0: 好了，别感动了，咱们俩可说好啊，你的运营方式我不干涉，但一定要盈利。
1: 谢谢你，沈太太。
0: 以后不许叫沈太太，叫我南姨就好了。
1: 谢谢你，南姨。

0: 跟昨天那个叫何耀祖的是怎么认识的？什么关系？
1: 上次在棚户区认识的，他是那的说话代表。我跟他进屋子里坐了会儿，发现他挺有学识的，但他的认知和学识呢，又跟他的处境不太匹配，所以就对他挺好奇的，仅此而已。
0: 就凭这个你帮他？昨天那是什么情况？他分明就是个共产党。
1: 爹，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党派，我只是跟他比较聊得来。
0: 我不想干扰你，你是个聪明人，要想做大事，当这个家就绝不能只有妇人之仁，你明白吗？你是没有经历过民国16年的清党运动啊。老蒋声称宁可错杀1000也不能放过一个共产党，很多年轻人就这么被杀了，他们有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啊，啊，跟着上街闹事，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把脑袋给弄掉了，实在躲不了，敬而远之，远而近之，这是政治，咱玩不起的。
1: 不是说不干扰我吗？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知道了，爹。

0: 只有弟弟小山。
1: 走，走，二哥。
0: 来上海参加军校来了，然后当兵。他穿的什么玩意儿啊？这帽子还有俩扣。哥，你帮我劝劝他。
2: 美国哪有家呀？日本人占了东三省，现在又占华北，这是个中国人都不能忍啊！中国人都像你这样，那必亡国。
3: 你胡说啥呢？我是你哥，你跟我这么说话呀？啊，我让你这么大，怎么的？我还有错了呗？
4: 阿成，小山，你哥常跟我提你，保家卫国，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有什么不能去啊？
0: 不是哥，不是不能去，但是要去是不是得我去啊？我长兄为父的，你说他这小子他能懂啥呀？
2: 你管会打架了，你会打枪吗？你懂什么叫军事吗？
0: 我不会打枪，这是啥？这是啥？说话这啥？
4: 阿成，小山，你去吧，我支持你。去了可得好好学啊，要是学不好，只能像你哥一样来我这工作了，多可惜啊！
0: 不是哥，我干的不好吗？
4: 把你枪收起来。
0: 不是，笑个屁呀！快快快快！

父亲，从今天开始，灵宅变成了思南妇产医院。以前我们林家的小孩都在这出生，往后我会在这里迎接更多的小生命到来。

0: 被罩、毛巾都要定期消毒，这个区域一定要保持整洁。还有要注意产妇的情绪，一定要有耐心，不要让他们感到焦虑或者是生气，让他们有一个愉悦的心情在这里迎接自己的宝宝。小刘，你记得每天来的时候把窗户窗帘都打开，让产房多通通风透透气。
1: 嗯，好的。
0: 我给你们的这本手册你们多看看。
1: 哎，林医生，这男士不让进。
2: 林院长，
0: 我先出去一下。你怎么来了？
2: 慕名参观一下大名鼎鼎的思南妇产医院。
0: 你们先熟悉一下环境。男士止步。
2: 你不是还没正式开业吗？
0: 怎么了？想什么呢？
2: 这原本是厨房吧？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某人从客厅走到这儿，拿了把菜刀直接上二楼要砍我，真凶啊！
0: 还不是被你们逼的。
2: 哼，挺好。菜刀现在也变成手术刀了。对了，买了新花篮，等你正式开业，让阿成拿过来。还有，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做你们的法律顾问。
0: 我医院还没有开业，还没有盈利，我可支付不了你钱啊。
2: 谁说要钱了？我和南一都是你的贵人。
3: 喂。
4: 喂，你好，我找小敖哥。
3: 陈敖，你的电话。
2: 找我？
3: 对。
2: 喂。
4: 喂哥，你果然在这儿呢，我这找不着你啊，我就把电话打到林小姐这儿来了。
2: 你怎么有这电话？
4: 我跟林小姐她家要债的时候弄着的。
2: 你没换电话？
0: 一会儿就换。
2: 嗯。什么事儿？
4: 哥，我弟小山出事儿了，你看能不能帮帮我？
5: 不敢当。义军当为党国效劳，万死不辞。明白，我马上安排，明天一定给你答复。好，再见。
2: 帮我个忙，
5: 坐下说。
2: 我有个亲戚小孩，参加了上海军方举办的一个训练营，突然就被抓了，罪名是通共。
5: 他做什么了？
2: 训练课上，一个教官宣扬说，攘外必先安内，要打胜仗呢，一个军人的首要职责是消灭共产党。第二，才是抵抗日本人侵略。小孩不懂啊，他就问：为什么抵抗日本人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共产党呢？就问了这么句话，就被抓起来了。
5: 啊，这事儿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了解了一下，那小孩简直就是。

0: 我们紧急需要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个是药品名单。
1: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跟日本人？
2: 哎，程老，我跟你说啊，大伦这次可谓是学业有成，荣归故里啊。他现在在为戴老板工作，两年，相信我，最多两年，大伦一定能成为我们部门最大的那个领导。到时候啊，哥哥就一心一意的为你效劳啊。哦，到点了，吃饭。那咱们共同举杯，共同碰一个。来，
3: 申一君，我很讨厌你，你该知道的吧？
2: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我哪儿做错什么了，让你不高兴了？你说，哥一定改啊。
3: 程浩，你是不是也觉得他很讨厌？
4: 吃饭，吃饭。
3: 申一君，你看看你虚伪的这个样子。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尤其是逢人就对着这张笑脸，真让人不舒服，犯恶心。你啊，就是一虚伪的人，你配跟我吃饭喝酒吗？你什么东西啊？站起来，撒泡尿，照照自己。你是人生出来的吗？
4: 大伦，
2: 不想好好吃饭是吧？那我请你吃点别的。

0: 跟我吃饭太宪兵啊！哎呀，程豪，你可别误会了啊，咱俩是兄弟，我对你是100%信任的，但是他不配。 是一如既往的给脸不要脸啊！上海滩你混了几年，就这么猖狂？帮有帮规，家有家法，论资排辈，你差得远呢。
1: 带他出去，给他长长记性。
2: 行，到伦道歉。

0: 你觉得这样行吗？你还真挺狠，你这一狠吧，我还挺害怕。我不能放虎归了山，所以你还是别走了，打死他。
1: 哎，杀一个人用不着两把枪。来，让你的人动手。牌啊！

0: 嫂子，我真没想到小易能说动你跟我妈，我还挺意外的。
1: 那个是你妈的大孙子，他你还不了解？思远，嫂子什么都不会，我能行吗？
0: 嫂子，你别紧张，我慢慢教你。
1: 思远，谢谢你啊。
0: 你跟我客气什么？
1: 好，不客气，我一定会认认真真的学。走吧，
0: 走。
2: 哎，大德呀，手怎么了？
3: 没事，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
2: 没事哈。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哈，最近得到情报，共产党在上海即将有几次大规模行动，你们都去查一查，一定要查出来他们到底在谋划什么。
4: 主任，这件事儿我也得到情报了，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安排人去彻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3: 阿金，这是我近期抓捕共产分子的名单。
2: 包括一些亲共分子，能拉拢的就拉拢，不能拉拢的就把他们都抓起来，当众反抗的就把他们都打死，但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一拳啊，大伦一直在咱们的外围工作，你俩要团结努力干，组织上赏罚分明。
4: 主任您放心，我们一定努力，一定团结。
2: 好，来，

0: 你上次说的那批药品，我想到了一个办法。现在四川正遭受饥荒和瘟疫侵害，我们可以以医院的名义搞一次针对灾民的慈善募捐，一是可以真的帮到灾民，另外也可以帮你采集到你想要的药品和器材，名正言顺地混入其中，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1: 我也想到了，这么大的需求量，只能通过搞慈善募捐了。而且有了这个由头，还能联系当地的红十字会医院，他们那儿定有大量的此类药物。
0: 怎么？
1: 先看电影吧。

0: 本就没有曾大伦的人吧。
1: 可能我看错了吧。
0: 咱们俩牵着手看电影挺好的。

0: 小葡萄也不能改。
1: 姐，你不要心急，这个事儿我跟他妈妈一起来商量，跟他们家说。啊，你就不要掺和了。你一操心这个事儿吧，你小事儿就变成大事儿了。
0: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你是长子，小葡萄是长孙，这对我们李家来讲，这就是大事儿。
1: 行，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行，我等着，要是结果不满意，我就不走了。
2: 姐，这汤做的真是太好喝了。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就我姐不是上咱们班那儿见了吧，回来以后就不太高兴。哦，
2: 为什么呀？
1: 就是
2: 因为启明的事儿。
1: 啊，你知道了。
2: 我妈拽大姐走的时候不要太明显。你说这老太太是不是钻了牛角尖了？我还以为大姐不会再给我做饭呢。
1: 哎，那不能，大姐还说了，你得多喝汤，有利排毒。
2: 大姐真好。
1: 那你的想法呢？这事儿？
2: 你什么想法啊？
1: 我无所谓。姓什么的都是我儿子是吧？
2: 能不能说句实话？
1: 就是从生理基因上来讲，我很舒服啊。那姓什么他都是我儿子对吧？但是如果从传统理念上来讲，你说我心里舒服那是假话。就是看这比重是多少了。
2: 你说说我妈随随便便一个想法就把我们搞得这么为难，她都不知道心疼一下孩子吗？
1: 哎，咱妈有这个想法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你可能不理解，我给你分析一下你们老许家的情况啊。
2: 我们家情况还用你分析啊？不就是他觉得没给我爸生个儿子，对不起老头吗？那你早干嘛去了呀？折磨我们干什么呀？
1: 哎，你现在说这些没用。他既然这么说了，那这个事儿就要有个结果。再说了，你爸也跟我讲过。
2: 我爸？什么时候啊？他怎么说的？
1: 丽丽，
3: 你妈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跟你已经说过了。
1: 啊，行不行的？
2: 不行也得行。大夫说还是要走一走的。
1: 大夫这怎么说的？不行就回去躺着。
2: 薛云姬啊，我怎么蹲这儿了？你去看看。
1: 哦哦，你们，云姬，你怎么蹲这儿啊？云姬，你怎么了？云姬，怎么了？
2: 怎么了，云姬？
1: 怎么回事？谁欺负你了？

0: 掉了。
1: 不需要改，我告诉你，李云街，
2: 这一辈子你都叫李云街，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改变你，
1: 过分了，真是。
3: 你小点声，在走廊呢。云街，你爸说的是对的，咱不改，咱就叫李云街啊，没有人可以改。

0: 好啦，姐姐作业写完了，现在就踏踏实实陪你写作业。嗯，小葡萄，运动运动。哈，哈。哎呀，好棒，想起来吗？哎呀，慢点。好棒啊，睡饱了，这么乖呀。
1: 59了。

0: 他给我挂了是什么意思？7点了，没错呀。哎，云姐。
1: 喂，老爸。
0: 你妈在干什么呢？她不接我电话呢。
1: 我妈工作呢吧？
0: 工作？什么工作？她没跟我说啊。
1: 你不知道事儿多着呢。我妈好像接了个什么项目，在家忙着呢。这不，爸带娃呢。
2: 你在带娃？你会吗？你吹什么牛啊？
1: 你瞧不起谁呢？你信不信？这次你回来，小葡萄不一定听你的，但他一定听我的。
3: 我让他不哭，他就不哭；我让他
1: 笑，他就得笑。
0: 你别吹牛，你给我看看小葡萄，你给我看看你怎么逗他的，他怎么见了你就笑。
1: 看好了。哎呦，
3: 咯咯咯咯。
1: 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
0: 叫爸爸，爸爸爸爸，
2: 哦，儿子，
1: 怎么不笑呀？咯哩咯哩咯哩，笑一个，又一个，笑一个。
2: 你把电话拿起来，云姐，
0: 这才一分多钟啊，这还不够啊，这。
4: 可以啊，小何，这个方案就朝这个方向走就行。你这半年长进不少啊。啊，思路清晰了。
5: 对啊，小何，你是不是突然开窍了？
6: 是莫安姐启发了我。
4: 哎嘿，你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了啊。哎呀，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好吧？啊，回头再联系。哎，怎么了？
0: 到点了，视频啊。
4: 哦，我忘了。
7: 干呢非常的细腻和服帖，那没有上脸的这一半呢就差一点意思。
8: 你看这一位我的家人说，这款化妆品怀孕了可以用吗？来，我们品牌主播给大家介绍一下。
7: 那我们这款产品呢是纯植物纯天然的，不含汞铅啊这些有害的物质。因为我本人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所以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她哺乳期怀孕期都可以放心使用。
8: 哇，我刚才真的震惊了，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7: 对呀、啊、
8: 真的很伟大。品牌主播你怎么称呼啊？
7: 东子直播间的大家姐妹们你们好，我是
9: 辣妈许阿姨。
10: 东子哥这次谢谢你了。哎，
8: 不客气。
7: 谢谢。
10: 送一下东子哥吧。
7: 哎，好，
10: 这回谢谢你们。哎，
11: 我们也是应该的。
10: 咱们以后常合作啊。
11: 一定要合作啊，有机会要想着我们。
8: 辣妈许阿姨是你的个人号？
7: 对，
8: 我记住你了，辣妈许阿姨。我觉得你选品很有眼光，在美妆赛道呢也很专业，有机会我们再合作。
7: 那太好了。其实东子哥，我今天当你的助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真的谢谢你。
8: 别客气。哎，我私下会跟你连线的。
7: 拜拜。

0: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忙着呢。
1: 这不也给我掐了？
2: 哎呀，忙什么呢？哦，做饭，
3: 做完饭。

0: 吃，给孩子吃，迎接得吃，大人得轮换着吃，你洗碗那是挺忙的，晚上还得给迎接看作业，弄完了就得九点了，还得再把这视频的时间再往后挪一挪，要不就七点一次，九点再打一次。
1: 老公，老公，老公，快看，我粉丝暴涨10万，你看到没？
2: 我这一直忙着发货呢，没注意啊，宝贝儿。
1: 我跟你讲，还能再涨呢，你信不信？
2: 啊，你干什么了？
1: 明星主播东子关注我了。
2: 哦，东子。
1: 他要我跟他连线呢，我看看穿什么啊？哎，穿这个怎么样？御姐范儿。他是弟弟，大家喜欢看姐弟互动。瞧一眼，看这个，怎么样？
2: 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要找个弟弟啊？
1: 你这醋吃的怎么一股腐朽的味道？胡想什么呢？为了咱们家的账号涨粉。
2: 为了咱家账号给我拿一裙子，我跟他连线，我也能涨10万粉。
1: 给，就这个。
2: 你真以为我不敢穿啊？
1: 穿。小葡萄的辅食啊，很简单，就是米糊，千万别多，两勺就够了。要想小而安，三分饥和寒。来吧，妈妈喂。
3: 啊，你是专家，都听你的。
4: 还是我来吧。啊，你那手刚弄完粑粑，
3: 我洗手了。那怎么的？按你这话说，弄完粑粑手剁了。
4: 妈，我要批评你了，你每次都不第一时间给小葡萄戴上安全带。小葡萄现在力气大了，不绑安全带很危险的。带娃最重要的是什么？安全。来，绑绑个安全带。绑安全带。
3: 我说这位育婴专家呀，那你这是只管吃不管拉吗？那你这技术也不全面呢。
4: 别老拉拉拉的，不文明。
3: 嗨，小孩嘛，那不就是拉屎拉尿吗？对吧？
4: 对。妈，
5: 好了，一会儿小葡萄吃完饭呢，咱们就开饭。今天呢，我做的是西餐，就是你教我的那个减脂减肥餐。
3: 真的吗？
4: 那是不是要吃草呀？我也得跟着我妈吃草。
5: 放心吧，我知道你爱吃肉，你吃牛排。
4: 好嘞。
3: 还有牛排，
4: 哇，真棒！
5: 这不是得托你们的福吗？我现在都学会做西餐了，
6: 我回去以后啊，给他们炫耀一下，炫耀
4: 口碑。
5: 以后少出去吃，
3: 加油，
4: 加油！
5: 好了，准备开饭。
3: 好，
4: 吃吧，再吃一口。哎，张嘴，哎，吃一口，吃一口。
3: 要不然给他妈喂一口。

0: 的。
1: 啊，就是大大哈。
2: 哎，老公老公，我跟你说，哎，今天一天赚的钱比之前一个月赚的都要多。哎呀，你快看看，你看，今天涨了15万粉丝，厉不厉害？
1: 太厉害了，老婆。
2: 明天我要好好补，把冬子引留给我的这些姐姐粉们全都留住。姐姐粉们很难吸的，但是呢，他们品牌粘合度高，消费能力也强。明天啊，我们也拍这种短视频，好不好？我今天给他当主播的时候，他对我特别满意。你老婆当时可机灵，立马冲过去加他微信，哎，把我的账号推给他，他立马就加了，给面吧。
1: 哎呦，这两个孩子的妈了，还弄得挺主动。
2: 那您这两个孩子他爹了，当初对那些女网红不是也挺主动的吗？
1: 我是男的，
2: 男的就可以主动啊，就能加人微信啊，就能约人女网红在五星级酒店楼下喝咖啡，还被他老婆撞见了，
1: 还整一排比句。哎，你这不是秋后算账吗？
2: 那怎么的？谁先开始的？
1: 哦，一脸。哎，你跟我说啊。
2: 嗯。
1: 给你引流，两人加微信，这他可都是真金白银，凭什么呀？
2: 凭你老婆我优秀啊。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是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条。
7: 看完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穿越旧时光，木玩童话小镇玩转复古国庆。团县委举办青年直播电商人才赋能专项辅导活动。我县爱心企业捐赠路灯惠民生。近日，一场上课偷吃大赛在童话小镇客厅举行。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市民们纷至沓来，怀旧复古的场景瞬间将大家拉回到记忆里的旧时光。
1: 现场随着工作人员扮演的老师一声令下，大家假装低头答题，手却悄悄伸进课桌里，摸出提前准备好的零食，一边警惕地瞟着老师的动向，一边忍不住把零食塞进嘴里。搞笑又鲜活的氛围裹着所有人，笑声一波接着一波在场地里荡开。不远处，滚铁环的声音从游戏区传来，不少80、90后游客自告奋勇。

0: 勇上前接过铁环，熟练地推着铁环往前跑。另一边，打画片、跳房子、抓沙包等怀旧游戏同样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与，仿佛每个人都从这些简单有趣的游戏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童年节拍。据了解，本次怀旧主题派对全程围绕80、90后的童年生活场景打造，每个环节都突出沉浸式互动体验，希望能让来游玩的游客在玩乐中找回独属于自己的青春回忆，也让年轻一代近距离感受父辈童年生活的别样乐趣。记者肖俊康报道。
1: 为抢抓这 BA 省级赛事流量红利，推动青春助力流量赋能、青年电商创业赋能专项活动落地，10月9日团县委举办青年直播电商人才赋能专项辅导活动，我县本地青年、返乡青年和青年商户等百余名青年参与本次活动。
0: 本次活动立足我县本土文旅和农特产品推广实际，采用导师现场实操带教模式，授课内容紧扣浙 BA 赛事热点，围绕热点短视频创作逻辑、脚本策划、拍摄技巧、剪辑优化等实用内容展开。授课导师结合大量实战案例，引导青年找准内容切入点，学会打造贴合本地特色的爆款短视频作品，帮助实训青年快速掌握热点内容，生产实操本领。
2: 也一直想系统的学习直播带货，还有短视频剪辑啊、运营这些专业知识，不想自己一个人瞎琢磨嘛。然后同时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官方培训，提升这些技能，然后为自己的创业啊、兼职增收或者就业发展积累一些核心的能力。
0: 接下来，团县委将持续整合各方资源，推进商户摸排、供应链搭建、达人对接等一系列工作。梳理本土优质业态资源，完善线上销售链路，做好精准引流，将赛事人气转化为产业效益，助力更多青年扎根云和，实现创业增收。记者潘廷聪，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1: 近日，在重头镇梅园村上彰化自然村基耕路旁，施工人员已经安装好了一批太阳能路灯，这批惠民设施由我县爱心企业浙江优贝尔玩具有限公司负责人季志飞无偿捐赠，用公益力量点亮乡村道路。
0: 梅园村下辖13个自然村，村落布局分散，乡间网路绵长。长期以来，后郊县及村内主干道亮化设施完备，通行条件良好，但连接各个自然村的基耕路照明条件仍有短板。此次爱心捐赠共计35盏6米高太阳能路灯，总价值50000余元。这批路灯主要安装在上彰化自然村，同时覆盖下秋田、下吴平、茂墩等多个自然村。路灯采用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蓄电模式，夜幕降临自动亮灯，便利群众晚间通行。
3: 非常感谢我们的爱心企业，然后捐赠的这批路灯，然后这批路灯呢，确实也能解决掉我们这个上彰化这个自然村夜间照明不足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些自然村呢，能增加几个平时没有装的路灯的地方，也是比较急需的，能走来走去的话也比较多的地方，然后我们会增加个几盏。那接下去我们村商委也会把企业的这份善举啊用好守好，不负企业的这个善举，不负群众的期望。
0: 记者雷建飞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浙 BA 云和主场就位，气膜馆内部实拍来了。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滤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0: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我县晴到多云，阳光大方相伴，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午间暖意融融，很适合出门走走。明后两天依旧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气温稳中有升。13号前后最高气温可达30度上下，14号起云系逐渐增多，15号局部有阵雨来绕，16号之后天气重新转好，气温还会进一步走高。不过明天早晨最低气温仅15到16度，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大家记得随身带件外套，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连晴天气下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达到5级，林区务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日常也要注意补水润燥。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到后天晴到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5到1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
1: 云和晴，16到29度。金水滩晴，16到31度。石塘晴，16到30度。重头晴，14到28度。赤石晴时，
2: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0: 这样你就有两个实验室的项目在手，那你未来就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大拿了，怎么样？
1: 在哪儿？还在北京？
0: 对啊，在北京。
1: 哦，一段，首先呢，我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啊，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兑现最初的那个承诺，我们实验室挂牌了，正常运营了，我就回家了。你放心，就我现在有了在这儿的经历，我回去找工作应该是挺容易的。
0: 师哥，你的能力绝不止于此，你不要老想着回家，你现在正是科研人员最好的黄金年龄，正是出成果的时候。我没有夸张地说，我之前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但是我们这次合作了之后，你的能力超出了我的想象，你每天都在给我们制造惊喜。师哥，你真的很棒，你知道吗？
1: 你不用捧我，我自己什么水平，我非常清楚。我刚才跟你说的，我是认真考虑过的。要不这样好吧，等下个月我们实验室挂牌了，运行起来了，我真的要回去一趟，真的，我真的要回去一趟，要不然我在这工作，我心里面也不踏实啊。你说呢？
0: 明白了。刚才这个消息就当我没说。师哥，我还有个好消息，你要不要听？
1: 还有好消息？什么？让我回家休假啊？
0: 格局小了，

0: 眼花了呢。什么时候回来的？哎
1: 呀，惊不惊喜啊？
0: 你怎么回来了？怎么那么突然啊？
1: 我必须得回来了，再不回来的话，你们都快把我给忘了。
0: 那倒也不至于。
1: 那什么不至于啊？这小家伙跟我不熟了，哄半天都没哄睡着，
0: 是不是？早班机回来的吗？
1: 早班机。今天爸爸要花一整天的时间跟你好好的熟悉熟悉哦，小葡萄。
0: 你是不爱我了吗？
1: 为什么？
0: 你不应该先跟你老婆熟悉熟悉吗？
1: 吃醋啦？来来来来来来，大宝贝。熟悉熟悉。想死你们了。
2: 我们也想你。
1: 回来了，回来了。
3: 徐女士，我们回去做了调研和直播复盘。我们认为，如果你要是和东子组成了姐弟 CP 的话，我们东子家族的粉丝接受度会很高，而且你的商业价值也会有所提升，对你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
4: 哎呀，放心了，我对你啊没意思。
3: 合同？
2: 好，我看一下。
4: 签了这个合同，这是定金。徐姐姐，我够诚意吧？
2: 那我把这个好消息跟我老公说一下。
5: 是是是，我看看，妈妈，
6: 大姐呢？
5: 妈妈
6: 买菜去了吗？
5: 回老家了。
6: 你又说什么难听话了？又把他气走了？
5: 说什么难听话呀？我是那样的人吗？大姐在这儿看着孩子这么长时间也挺辛苦，我让她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再说了，我要休一个月的假。
6: 你休假了？一个月吗？
5: 一个月。
6: 你该不会又失业了吧？
5: 你跑点好行不行？
6: 那本来嘛，哪个老板能给员工放一个月的假呀？
5: 没老板喽。
6: 那不可能，那女魔头，你俩该不会有了啥事儿，你跑回来了吧？
5: 是，你这孕激素是不是又高了？
6: 那你好好跟我说嘛。
5: 不要瞎说，这不现在我们实验室运营都正常了，这才我请了一个月假。
6: 所以你这一个月是全在家吗？
5: 全在家，哪也不去。我要夺回我失去的家庭地位。
6: 加油！
5: 加油！我们在干嘛呀？我们在碰拳头。来来来，
6: 加油啊！
5: 再来一个。
6: 加油！来，妈妈抱抱。
5: 妈妈抱抱好吗？
6: 好不好？
5: 还是爸爸抱。哦，好的好的。哎呦。就包一会儿啊，再还给我啊！
6: 想要夺回家庭地位的那个，做饭去吧。
5: 饿了，早点包一会儿。
6: 来，
7: 找不到，
6: 把熟悉熟悉。
7: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一会儿给你们做饭啊！哎呦呦呦呦呦呦，
5: 香嘞！哎呦，香嘞！婉君，你怎么了？你和于海最近说发生了什么？不会是旧情又复燃了吧？
6: 怎么可能？
5: 那这怎么回事？你这是要和所有的投资人作对啊，去帮于海？
6: 周总，我这是实事求是，我这是根据蓝海目前的情况做出的理性判断。蓝海虽然这一次没有达到对赌条件，现在我们投资方选择了短期套现离场，我不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5: 那你就是要挺于海吧？
6: 我没有要挺谁，我这么做只是基于对蓝海的了解跟判断。
5: 蓝海不过是耀辉的一个项目，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没有必要为了一个项目得罪所有的投资人吧？
6: 是，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项目，但是对他的创始人来说，是他10年全部的心血，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5: 婉珍，我觉得你对蓝海投入了太多的

0: 我知道，如果这个创始人不是你的前夫，你会这么在意吗？当然会，我是职业的投资人，这是我做出的专业判断。那你敢跟我赌吗？
1: 赌什么？
0: 如果你相信蓝海未来的发展，那你暂时放弃投资总监的职位和合伙人的身份，交出手里所有的项目，离开耀辉，去蓝海入职当股东代表，达到项目数的成绩，证明你的投资眼光，我让你回来；达不到，永远别回来，和于海共沉沦。
1: 我只给你这次机会。
2: 你敢赌吗？什么？他给你签的合同条款苛刻吗？收益咋分成？
3: 你猜？我哪知道啊？不分成。
2: 凭什么跟他分呀？他白帮你给你带流量，让你挣钱不分成？嗯。
3: 看上你了吧？我没跟他签，凭什么跟他分呀？
2: 没签？嗯，你没跟他签，你为什么没跟他签啊？乔宝，你到底想不想让我跟他签？<笑>我想好了，干嘛要签给他呀？咱们俩自己好好做也能做出来的。明天我就去找我姐，我就不相信不靠他东子，你老婆成不了。
1: 算了吧，我太崇拜你了。
2: 你老婆成不了，
4: 我太崇拜你了，没有你我脚猴是个屁。
2: 不，你说了。<笑>开心了？
4: 这还差不多。
2: 刚才是谁呀？跟我吹胡子瞪眼的？现在厉害了。你再跟我凶一个。
1: 不分成。<笑>
0: 就这五件吗？
2: 嗯，就这些。
4: 就这五件啊？
2: 啊，
4: 路上还有呢，我老家买那些都在路上呢。
5: 啊，因为我给他们打了10件的钱呢。对呀，行，赶紧都把它拆开，然后把这个放到欣欣那个屋里头，跟那个没卖出去的都放在一起，都把它拆了，都把它拆开，都把它拆开。
2: 薛建模，薛总监，
5: 哟，我来了
2: 啊，那个，
5: 哟，你们也买了，啊？
3: 我也买了，哎呀，我这次啊是把东北的几大股八大姨呀，全都演起来了，啊，叫咱们支持一下。对，我也是，我在老家啊，让老家那个亲戚朋友接缝邻居全买了，钱我出的。我们也是，
2: 是啊，
3: 钱也是我们出的，
2: 就没让他们借，我说你们留着自己使吧。
1: 我就没想到，我以为吧，我就给他们买了，你知道吗？有的还都给寄回来了，
3: 是水果啊，哎呦，你看你们不容易，
2: 就是我到那他们直播间看，我就看他们那个。 他那个口红，哎呦，磨了擦擦了，磨得嘴皮都破了。
3: 是
2: 啊，这哎呦，后文也在磨啊。你说一个大男人磨的玩意儿，我觉得挺好看的。<笑>哎，你说这俩孩子哈，当时办的公司办的红红火火的，哎呀，突然这公司就没了。你说，哎呦，我真替他俩担心呐。我怕他们从此以后受精神打击消沉下去。你说咋整啊？你看现在。 多好啊！
3: 是啊，
2: 俩孩子又起来了，这小日子又回到从前了。现在还弄得还挺好，是吧？<笑>
3: 哎呀，好，日子肯定越过越好。
2: 是啊，
3: 就这么干，咸鱼翻身。<笑>

0: 行不行？
1: 不行，真的不太行。
0: 怎么真的不太行？你小时候，你的辅食就是爸爸我给你挑的，你看你长这么大了。
1: 那我是一直都吃你辅食吗？你那都是过去式了，现在都不一样了。
0: 那你说这辅食应该怎么做？
1: 我们现在都是这么做的，先包一个鸡蛋，然后半个蛋黄，两勺米糊，一勺土豆泥，一勺胡萝卜。

0: 不敢多了，小孩胃口小，就拳头那么大，你要给他喂多了就把他胃口撑大了，你想让我弟变成小胖子啊？
1: 你这一套一套的是从哪儿学来的？
0: 你不在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做的呀。
1: 哦，那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到底还学了多少东西啊？
0: 耶，那可太多了呀。
1: 耶，我不在的时候这就辛苦你们了，学习压力太大了。行了，我既然回来了，这些事儿都交给我啊，你好好做作业去。
0: 我正是因为做完了才能来监督你啊。
1: 哦，我现在在家里已经沦落到被你监督的地步了。
0: 检查检查
1: 检查，
2: 那就
1: 欣赏。
0: 哎，
1: 欣赏
0: 行吗？还办你那壶呢，我都白说了，按我说的做。
1: 你这还是监督啊？怎么做再说一遍。
0: 先剥一个鸡蛋，
1: 嗯，
0: 半个蛋黄，两勺米糊，一勺土豆。
1: 几个鸡蛋？
0: 一个鸡蛋
1: 啊。然后？
0: 然后半个蛋黄，两勺米糊，一勺土豆泥，一勺胡萝
1: 卜。你看，你以为我真不会啊？你爸是学霸。
0: 你还是值得信赖的，老李同志。
1: 一，开始。一，
0: 我懂你。

0: 你为什么没有签啊？你到底想让我签还是不想让我签啊？我就想问一下呀。他说要组
1: CP， 我不考虑，我不想组这种假 CP 赚粉丝的钱。再说了，我的 CP 只有你，懒哥一个人。
2: 我的心。

0: 蓝海集团的内容总监呢。
1: 哦，你答应了？
0: 没有啊。
1: 那你这是要跟我商量一下？
0: 也没有啊。
1: 哎呀，看来我在嘉陵的地位啊，甚是堪忧。
0: 不是，你已经夺回掌家大权了。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他没有必要跟你商量，人家条件不允许啊。你看你现在在北京，我要再出去那什么的话，这那孩子咋办？那这家不就散了吗？
1: 那要是我们家庭条件允许呢？
0: 允许我也不去。
2: 这又为什么？
0: 哎呀，不知道，蓝海现在的情况很复杂。他收购新苗的时候，答应跟资本对赌，结果失败了，现在正在整改。如果这次改不好的话，于海都是要滚蛋的。那我干嘛去啊？上俩月班，卷铺盖卷，当不上的。
1: 是。
0: 再说了，我又不是黄思思，能这个那个什么的。
1: 黄思思本来能力就不行，是不是？你能力倒是行，但你精力不行啊。哎，我行不行？你看我能帮点啥？
0: 蓝海好像没有医疗板块的业务吧？
1: 还是玉儿不行，这么久了，这拓展业务的能力这么差？
0: 那是，还是我老公眼光好呢。
1: 不说这些事儿了，就现在，我们换一个时间，啊？
0: 换不了。不是，你看，你这于海都找到我了，再不济还是个老同学呢，对吧？我怎么也得给他弄个方案，让他对付俩月，啊，找有时间找个内容总监什么的。是吧？
1: 我们就不差点时间嘛，弄，看完了喝完了再对付他。
0: 那都几点了，人家还等着救命呢。
1: 你叫他命，那我的情绪是不是应该照顾一下呢？
0: 啊，好好好好，来换一下，
1: 换一下，
0: 哎，换一下。行了，你自己看吧啊。
1: 好，
0: 你自己看吧啊。

0: 这我这两天的经验告诉我，还是那个穿的那一体式的纸尿裤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它舒服，它透气儿。哎呀，
1: 家伙，什么那都不环保。我跟你说，
0: 怎么不环保？我用到现在，我发现它非常好用。这，
1: 你有完没完？一个破尿裤说半天，赶紧回家帮媳妇弄吧。从北京回来，俩孩子怎么照顾啊？你打电话让他换纸尿裤啊？
0: 我也想回来。
1: 是不是啊？
0: 我这不是想办法呢。
1: 对呀，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好呗？
1: 说。
0: 你可别出去说啊！
1: 我跟谁说呀？过来看弟弟。
0: 我还是不能跟你说，你这个大嘴巴，你知道了，外面人都……哎
1: 呀，你啰啰嗦嗦的，这个知识分子真受不了，是吧？
0: 你家星星那个直播怎么样的搞的？
1: 我也不告诉你。
0: 这有什么好不告诉我的？
1: 你都不告诉我，
0: 你先说，
1: 你先说，
0: 你先说。哎，
1: 我跟你说，我俩现在可好了啊！啊，又回到以前的小仓库做点小买卖啊！虽然辛苦。他们挣钱挣得可踏实了，我俩现在像初恋。哎，
0: 挺好，挺好的。我一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就知道，真好。你们俩不会奔着三台去吧？
1: 那你猜，
0: 这是靠我猜的吗？
1: 对，
0: 你得自己实现呢，是不是？啊，
1: 哦，我们还要弟弟呢。
0: 安抚奶嘴，安抚奶嘴，你不能再叼了哦。两岁以后就不能再叼了，因为它影响那个牙齿和牙床的那个生长。
2: 你这直播也做了大半年了，感觉如何？
3: 挺好的，累是累了一点，但是感觉很踏实。你看啊，我跟老贾现在什么都一起，选货、发货、上货、直播，找回来当初创业时候的感觉。
2: 差不多就行了啊，你姐夫还在北京上班呢。哎呀，
3: 我姐夫不在，你一个人难受了吧？无聊了吧？憋得慌吧？

0: 来呀，一起呀。
1: 干不了，直播真不行。
0: 没让你直播，让你当合伙人。
1: 更干不了了，天生就不是当老板的料啊。哎，没想签个公司吗？
0: 有公司来找，我不乐意。那你说，这公司签了之后，主动权都在别人手里，
1: 我给人打工，我还跟人分成，我图什么呀？
0: 我跟老贾现在这样多好，无非就是专业性差了一点。这要不就想找一个人帮我指点指点，策划策划，所以找你嘛。
1: 我又不够专业啊。
0: 你不是新媒体吗？
1: 这话就咱俩说啊，新媒体和直播带货那可是两个行当，别上外边丢人家。
0: 就是不乐意帮我。
1: 对，就是不乐意，所以找别人帮你。
0: 找别，找谁呀？找谁帮我？
1: 我以前一个手下叫夏小荷，那孩子人很好，最重要的是很吃苦耐劳。他呢这一年多也在一个大主播吧，算是在他那儿做运营，然后我也问他了，他也很愿意过来帮你，觉得从零做起的话可能更有发展空间吧。
0: 哎呀，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做好事不留名啊。
1: 这儿呢，小何。
2: Hello， 木安姐。
1: 哎，
2: 哎，你好，您就是辣妈许阿姨吧？
1: 对对对对对，许梦欣，我妹妹。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吗？
2: 嗯，我看了辣妈许阿姨的这个账号，我觉得呢，你这个人设需要更加的清晰。根据现在市场的规划以及您个人的一个气质，我给您提炼出了一个破产贵妇的人设，既能体现出你很好的品味，另一方面又可以拉近你和用户的一些距离。
0: 破产贵妇，这个好啊，比辣妈许阿姨要好。
1: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好吗？
0: 好啊，简单明了，吸睛，而且跟我现状非常符合。
1: 咱以前的事儿是不是就不提了？你这符合归符合，你也得考虑一下浩文吧。破产？
0: 破产怎么了？那确实是破产了。那他现在拿货还跟人赊账呢，这个事儿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明天开始，我就是破产贵妇。贵妇大姐，
1: 在呢。
3: 这款面膜啊，不是中间商渠道，不是商场渠道，而是工厂渠道，保证全网最低价。喜欢的宝宝们呢，可以下一号链接。看一下这款面膜呢，它的成分是温和无刺激的。之前我在哺乳期的时候就用它，现在我姐姐啊是个孕妇，她也照样可以用它。哎呀，有宝宝
4: 是这个，这什么东西啊？造型，背锅侠，背锅侠干嘛？看卸妆秀的话，给观众一个记忆点。哦，
3: 记住了，
1: 到你了。
3: 一号链接是这款面膜，然后我们上二号链接是，哎呀，我老公拿来的这一款口红套装，口红礼盒呢？我当时有跟大家讲过。
5: 播的不错，
4: 面膜成交多少单？
5: 很多了，已经比前两天高很多了。
4: 看来直播间效果比较好。
6: 各位好，哇哦！各位家人，
3: 名下，嗯啊，哎呀呀，显得你牙都白了。
6: 好不好看？各位宝宝，快点上链接。
3: 416号烂番茄，二号链接。
6: 二号链接416烂番茄，耶！

0: 这间办公室啊，视线好，采光也好，所以我专门把这儿留给你。
1: 谢谢啊。哎，你就要出差啊？
0: 啊，对，去机场，去集中面试几个内容总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选。
1: 莫安呢？你问过他吗？哎
0: 呀，我第一个找的就是他。他跟我说呀，孩子现在小，精力不够，这我也能理解。况且，蓝海现在这情况，拉他下水，不太合适。嗯。婉珍，我得谢谢你，你用这种方式来力挺我，要不然啊，我就让那些投资人把我从蓝海给扫地出门了。
1: 我只相信我的投资眼光。
0: 没想到，你还能对我。

0: 但如果这次我赌输了，那你的职业生涯怎么办？
1: 这只是暂时的，等蓝海走上正轨，我还是要回到投资行业。你只要按照新的计划完成业绩条款，对你我的发展都有好处。
0: 但我听周总说，如果这个项目弄砸了，那你的职业生涯也就结束了。
1: 别听他的，没那么夸张。
0: 婉姐，为了蓝海呢，我这十年把你弄丢了。但是你放心啊，我这次就算是拼上命，我也不会再辜负你了。当然了，这个如果咱俩都干砸了啊，那咱就把郊区那房子卖了，咱俩回家呀生三胞胎去。
1: 你们打住，赶你的飞机去，
0: 等着我啊。

0: 你为什么要去蓝海啊？
1: 蓝海是我们药科一公司投的，我去当股东代表，算是正常调动。
0: 你们投资的事儿我不懂啊，但是我知道你肯定有拒绝的权利啊，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舍不得，这十年约海创立蓝海，严家舍业全心全意地投入事业里，从家庭的角度来说我痛恨他，但是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有些钦佩他的。不单是指于海这个人啊，还有他这么多年努力的付出，还是值得珍惜的。
2: 创业付出努力这是必然的，你这个理由说服不了我。
1: 别看于海平时嘻嘻哈哈的，其实他骨子里还是个挺骄傲的人。我曾经试图打破他这一份骄傲，但是我现在不得不去保护他，因为他曾经在我和孩子心中是那样的存在。如果他这一次失败了，我怕他就再也不会来见我和孩子了。
3: 那你也没必要拿自己的职业生涯陪他去赌吧。
1: 我不是在赌，所以来找你。我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为于海争取更多的时间。新苗是你一手运营的，你对蓝海也不陌生，毕竟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对手，你不会不了解吧？如果你来蓝海做内容总监，我们一定会赢。
0: 万事没有绝对，而且我的情况于海应该也跟你说了。
1: 嗯，我知道，但是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做家庭主妇啊。就像我，其实这一次对你来说是一个重返职场的好时机，你不用急着答复我，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这毕竟不是你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

这么晚了都还不睡呀、啊？

0: 老公，
1: 就算是帮忙也不需要熬夜吧？都后半夜了，犯不着吧？
0: 也不是，就是睡不着嘛。昨天见了婉珍了，她跟我说了些情况。我觉得她跟于海现在确实挺不容易的。
1: 她跟于海，怎么，他俩复婚了？
2: 没有，但他俩现在绑一块了。
1: 绑一块是什么？
3: 用功快了吗？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
7: 是肯定看得清啦。
8: 清楚啊，
9: 是啊是啊，
10: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旭要天薪多少钱一个月了？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 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我是广电的，
3: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型号199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礼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家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
9: 哎呦，你干嘛呀你？
10: 这是我的，
9: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你带我你。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是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6: 看戏曲。
7: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装一个。
5: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8: 王国回去，来，
9: 三二一，
10: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1: 我家一共小，
12: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4: 没事吧？
10: 算太多了。天哪，这……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5: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会的，你弄不来的。哎呦，你
2: 看，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

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麻烦我听不进来。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

0: 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

0: 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来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

0: 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

0: 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1: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2: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出门着急没带，不是这，哎，是这个，你干什么呀？可以啊，没味儿啊，
1: ，
2: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愣着干什么？擦皮去！擦皮！

0: 青岛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经过青岛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韩小毛，
2: 有
1: 林克栓，
3: 有
1: 金大志，
4: 有。
1: 你们三个跟我来，去支援三号阵地。
0: 班长，
5: 有。
1: 带其他人去七号阵地。
0: 另外的猴子，向右走。
1: 走。
0: 是。

0: 报告，一、三、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端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0: 是。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
1: 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将南九师调上来和南二师轮换攻击，但是仅凭南九师和南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头目，加入597.9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2: 估计在2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特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我秦继伟。
1: 军长，十二军的91团8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45师在597.9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29师张显阳那边呢？
1: 86团9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2号、8号2处阵地，11号阵地德尔夫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山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万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是。
0: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2: 参谋长，
3: 有，把同志们都叫过来。
2: 好，
3: 同志们，来，把手头的活都放下，
2: 消息，
3: 出来了，
2: 消息。
3: 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
2: 来来来，
3: 马刚，
4: 有，
3: 过来，
2: 大声的念出来。
3: 是。
2: 致司给我们15军致点嘉奖了。<笑>
3: 念。
2: 是。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我们特向你们祝贺。
3: 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同志们，这是我们15军全军的荣誉。
5: 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好，
6: 回去。
5: 同志们，先去忙吧。
3: 报告军长，12军的李副军长到。
6: 好。
3: 李副军长，
6: 陈军长。<笑>
7: 秦军长。 恭喜咱们15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胜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2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3: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感谢15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15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15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 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5.9高地，反击5.3、7.7北山的作战。

0: 班长，敌人这阵型怎么打？敌人聪明了，跟咱们学校兵权战呢。队长，二组左，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再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
1: 还有，记住了，放心的再打。
0: 是，准备。

0: 今儿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哎，
1: 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总，四总，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等我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2: 是是。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看。

0: 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1: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0: 到。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2: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3: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